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

0: 全球经济。
1: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2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

0: 1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2: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提议，但是遭到俄方的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的信息。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 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

0: 短约三分之一。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1: 韩国气象厅26号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成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据韩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时，庆州市气温已达38.4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本月12号已首次对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这一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另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得气温达40.2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法新社报道称，日本每年约有1300人死于高温相关问题。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

0: 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 下面一起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 也就是北纬26.3度， 东经113.4度， 最大风力7级。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 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红霞已于昨天下午4点左右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的下午4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 不过受到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 预计今天起到29号， 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过程。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汕头市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26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 那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省汕头市的龙眼南路，那这个龙眼南路呢也是汕头市民日常的美食一条街。那可以看到汕头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
3: 随着台风的逐渐远去， 在26号中午的时候，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 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解除，恢复正常通行。 那在26号下午的时候，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虽然已远去，但受台风红霞环流和季风槽影响，汕头市气象部门预计， 27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汕头市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250到350毫米， 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8号的白天。
4: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7月26号14点左右，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 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 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 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
5: 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6: 我们目前进行开展的是第4轮搜救，3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走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走人。
0: 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
7: 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二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
5: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

0: 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2: 在我院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失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次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3: 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昨晚在搜救过程中，中国海警宣德舰又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38、23:32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4: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一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6: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7: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0: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战斗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3: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or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1: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5: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6: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7: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5: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8: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5: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9: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试算为

0: 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这里是中国新闻，欢迎继续收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7: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又该如何从源头根治呢？
8: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住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了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查出偷拍者就是房东。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团伙作案，在网上购买由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而成的偷拍摄像头，然后在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

0: 资视频，并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进而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究竟从何而来？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
1: 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中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2: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啊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3: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4: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5: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4: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 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

0: 属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正式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中也含有易燃的成分，使用时应该格外的注意远离明火。
3: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燃尽。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4: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5: 竟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7: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0时期，中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计费规则为：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1分钟不计费。近日，在新疆库车市玉旗吴思堂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灌溉水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时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6号18时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消息说，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接不暇。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深入内陆，未来将会给更多的地方带来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北欧和东欧等地降雨频繁，而在西欧明天开始呢，降水将会大幅的收敛，阳光再度上线，天气也会再度变得炎热起来，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迅速的扩大，西班牙又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未来两天在五大湖及周边这一带雨势会有所加强，多地会出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中西部，未来两天降水总体较弱，而这一带会有大片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超过40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5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23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5到2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0: 老电影《南征北战》。
1: 南征北战，对了。
0: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1: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0: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1: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0: 是。
1: 你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觉得难吗？
0: 也不难啊。
1: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0: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1: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纪的杭州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0: 什么计划？
1: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三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2: 亚红啊，你进来吧。
3: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1: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
3: 我给您倒杯水了吧？
1: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0: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旷世纪的航程里飞。

0: 老秦，
1: 老秦，
2: 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老
0: 啊，挺好吧？
2: 挺好，挺好。
0: 来来来，三
2: 好，
0: 行，走，我们俩坐后面来。
2: 我先进。
0: 来来来。
1: 哎呀，跟金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3: 啊，我都有几个月没见了，
0: 大概三四个月了吧。哎呀，老金宿舍不错呀，
3: 确实不错。
4: 老秦，就在这儿。

0: 在信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姨怎么样了？
2: 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
0: 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姨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
2: 你以为呢？
0: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姨能答应留下来继续治疗吗？
2: 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来。
2: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灶。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3: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1: 七姨，你醒了？
3: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也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我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3: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3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1: 背背。

0: 背给老爸听。
1: 但我可背了啊。
0: 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2: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0: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
3: 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的。
2: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0: 吃药。
1: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2: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0: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2: 啊，对对，还有吸管。
3: 秦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1: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吧。
1: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3: 还有这种游戏啊？
1: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3: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3: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1: 书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3: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1: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3: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1: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3: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
1: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3: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1: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3: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1: 行，我走。
3: 老爸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3: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0: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3: 不谈也行、啊、老爸最近上网吗？
0: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3: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0: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3: 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0: 秦怡啊，
3: 嗯，
0: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3: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0: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3: 真的要听实话吗？
0: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3: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0: 嗯，是。
3: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针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0: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3: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去。
1: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
0: 那我喂你。牙呢？
1: 嗯。下厨。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故意发给我看的吧？
0: 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
2: 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
0: 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
2: 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0: 我要前程。
2: 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
0: 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2: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公分，你这得长了有十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3: 你爸呀，喜欢大山，
2: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
3: 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是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是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哼，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嘉靖，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2: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
2: 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 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缠脖，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和小艺也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
0: 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这个你拿着，
1: 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万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啊，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啊，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 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地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地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地关心不够，他要四个出这笔钱。 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万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地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地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
2: 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
0: 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地。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
0: 我们也是大地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
2: 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高，
0: 这是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地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2: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我先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3: 我给你叫车，
0: 好。吴晓，
4: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大地在吧？
4: 哦，跟他儿子聊天呢。
0: 吴晓，这样，你跟大地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
4: 哎，
0: 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地喊出来。
5: 哎，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0: 就这么定了，你们七七八酒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5: 小易，
0: 哎
5: 啊，师傅。
0: 哎呀，我给你商量个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5: 那我有一个条件，
0: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呢？
5: 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你看啊，嗯，哎呀，拿着。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0: 啊，
5: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0: 思勇啊，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大弟啊，吴晓。
4: 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野？
6: 嗯，
0: 撤吧撤吧。哎，来，走走走，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老妈快走了，你也让我解放一晚上好不好？
6: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0: 啊，
6: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0: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4: 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6: 去吧，
4: 我爸老妈再见。
0: 再见啊，听话。嗯。哎，等一下啊。你看啊，这。
4: 老妈，你怎么回来了？思勇，我刚才问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0: 哦。
4: 这个，2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0: 我知道。
4: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是床底下。
0: 我看看。
4: 这个，还有。

0: 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没忘什么吧？嗯，吴晓，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1: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2: 行行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0: 那我真走了。
1: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
0: 你留下，
2: 我走，马上就走。
0: 老妈再见，
2: 听话啊。
0: 嗯，
2: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3: 走吧，
2: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 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2: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2: 你真能给他烧香？啊！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
2: 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
0: 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2: 不过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0: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
2: 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0: 吴晓，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 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尽尽孝。
1: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

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哼，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今天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1: 他回山西了。
0: 看他儿子去了。
2: 还是这老高用的趁手啊！哼，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
3: 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嗯，
2: 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3: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了。
2: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3: 心里话。
2: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您。
3: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2: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
3: 哎呦，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鹰雏啊。
2: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3: 他要不嫌累，您就让他跟那儿坐着。
2: 你以前怎么说的？
3: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的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腚了。现在觉得
2: 打不败他，怂了。
3: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2: 哎，好，这，来，好，有，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3: 来，您收，
2: 走，走，走。

0: 上吃饭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0: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1: 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0: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医生，干嘛去？
2: 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1: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了，师傅走。
0: 哎，杨医生，杨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3: 应该的，应该。
0: 这是小意思，你说。
3: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0: 没事儿，别闹。
1: 阿姨，阿姨。
4: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5: 小叔，你来了。
4: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5: 妈，
4: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5: 妈，
4: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白相，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5: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4: 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成，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4: 嗯。

0: 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的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1: 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2: 什么情况？
3: 没把握呗。
4: 到主驾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5: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7集。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给我躺下！哎呀，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哎呦，还没回来。
3: 拨打的电话在。
4: 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有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3: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嗯，我先把夏叔给接过来。
1: 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4: 干嘛呀？一路上都傻笑。
5: 好久没见你，看你高兴吧？发现你现在有点疼你了是吧？
4: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5: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4: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5: 顺利啊，怎么？
4: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呀？
5: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4: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找。
5: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4: 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5: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4: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5: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5: 我爱你，我不怕。
0: 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
1: 到周末了啊。嗯。老爸。哎。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0: 什么上面呢？你等他。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
1: 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吉林整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老爸，您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是这样，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老秦，嫂子，啊，都准备好了。哇！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啊！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太帅了！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3: 好。
2: 慢点啊！慢点。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0: 你忙去吧。嗯啊。
2: 嫂子，我先过去。
1: 哎，好，麻烦你了。
0: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1: 好，太帅了吧！
0: 我也可以飞起来了。当然了，现已做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1: ，
0: 怎么样？
1: 哇，太美了！
0: 扭转！哇！
1: 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0: 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
1: 好。
0: 一二，走！
1: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妈妈，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0: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1: 好。
0: 走。

0: 怎么样，怕不怕？
1: 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0: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1: 老爸，很抱歉为老是拖您的后腿。
0: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
1: 嗯，老爸，
0: 哎，
1: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0: 想自己试试啊？
1: 嗯，
0: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1: 嗯，
0: 好，这次爸爸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1: 真的？
0: 对，走。哇！

0: 哎，鱼来了！哎呦呦呦！哎，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哎，坐。还有一个汤。啊，
1: 汤来喽！来来来来，这是烫汤。哎呀，
0: 桃子，快坐下。
1: 妈，尝尝我手艺，看对付了没有？
0: 来，妈。哎，肉，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2: 怎么样？行吧。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0: 盛点汤。哎，
3: 妈，
0: 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2: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1: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0: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好，好，好，咱家有酒了。
4: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0: 今天咱们喝点儿。真喝呀？喝点儿，高兴嘛。
1: 行，
0: 行，
1: 不去了。
4: 有白的。
0: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玉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 我在想，反正你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笑> 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哎，
1: 我倒上，您慢点喝。
2: 我慢慢喝。
1: 下面敬我的老公。还敬我呀？
0: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1: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酒，喝酒。

0: 行了，坐吧，坐吧。妈，嗯，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吧，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爸，妈，真的，妈真的高兴。吃吧，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哎，
0: 尝尝这汤做的鱼。
2: 哎，
0: 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2: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3: 没事没事，
2: 哎，跟我客气。
3: 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3: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3: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
3: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
2: 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
3: 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太出洋相。
2: 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3: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
2: 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四道阻拦索。第一道阻拦索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四道阻拦索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

0: 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的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1: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怎么是又没一个灯光辅助系统？
2: 又通过。
1: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3: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
1: 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4: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1: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
5: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
1: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
5: 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必111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1: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
6: 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
1: 获得2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5: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 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1: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ISO。
5: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 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特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1: 真聪明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7: 那怎么办啊？
1: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
8: 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弗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9: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刘主任，
10: 哎，夏医生，哎，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10: 大家好，
9: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10: 欢迎大家及时雨，及时雨。

0: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 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 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哦，太好了。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
0: 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2: 好。
0: 欢迎欢迎。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3: 是。
0: 这边等。

0: 走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2: 班长，复位。
0: 饭得一口口吃，这着舰也得一步一步来。
1: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着舰的环节？
0: 当然有了。
1: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0: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1: 走，看看去。
0: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1: 那也得试试。
0: 走，
1: 走啊！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
0: 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怎么样？
1: 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
0: 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
1: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0: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1: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你也没睡啊？嗯，睡不着。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直觉阳了。
1: 跑步真的管用吗？
0: 对我还行。
1: 5年的感情。

0: 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1: 要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能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哎，
1: 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0: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啊。
0: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啊，
1: 小宁呢？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0: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
1: 巧克力吃完了，
0: 懂，我懂。
1: 问政委，哎，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前看，向前看，小心，一两。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现在即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十环还要难。同志们，
2: 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3: 李涛，
4: 到
3: 出列。
2: 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LSO。
4: 是。
2: 吴强，
5: 到
2: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5: 是。

0: 动妖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
2: 动妖报告，准备完毕。
3: 首长好，首长，
1: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班次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探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啊，
2: 你撵我走了啊？
1: 首长，我怎么敢呢？
2: 别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1: 是。
3: 动动动动，我是动妖，请求起飞。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
5: 动妖收到。
6: 动拐收到。

0: 动摇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
1: 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
0: 明白。重要，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东关，下降高度。
0: 明白。

0: 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
1: 我也不知道，
2: 什么定位？
1: 董耀，
0: 怎么了？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准备下降。

0: 大帝，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
0: 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动动动动，我是洞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洞拐要求着舰。
2: 洞拐，洞拐，我是洞妖。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1: 是这儿吧？
3: 是，是的。
4: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2: 可以，祝你成功。
5: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5: 栋梁，明白。

0: 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
1: 这飞机能受了？
2: 飞成这样还飞？
3: 尽力滑行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
4: 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1: 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
5: 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
6: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八集。
7: 两小时快速交互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
8: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7: 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对于航天来说啊，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没有交会对接技术，空间站就拼不起来，航天员也进不去，物资也送不到。有了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才能长期驻留，才能实现规模化的太空实验。太空育种的蔬菜，空间站研发的新药，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身边。

0: 创造了这个两小时空间交会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就这个位置吗？
1: 您看，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核心舱的后向对接口啊，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和这个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两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
0: 那这个交会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两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
0: 更及时了。
1: 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会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
0: 对于您而言呢？
1: 对我来说，从事交会对接20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会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火车是软连接，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会对接，有了交会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11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全程自主什么意思呢？那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部门要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然后怎么去对接，全程是自主的了。
0: 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1: 是自动驾驶的。神舟八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会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0: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汇对接的地面考场。
0: 是的，
1: 就在这儿。
0: 对，
1: 空间好大呀。
0: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呢。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汇对接技术的摇篮。
0: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它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0: 是的，我们

0: 近距离看一看。
1: 进去看一看、嗯、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0: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初始条件、嗯、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
1: 啊，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0: 啊。是的，给对接机构的初始条件够不够好。
1: 哦，那您第一次看到这种交会对接的试验的平台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这个是说来也巧了，
1: 嗯，
0: 我刚好是98年去国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试验的设备。
1: 嗯，那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嗯，
0: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互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那么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这种交互对接上天的这个应成功的应用的实力。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互对接，那么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互对接技术、嗯、那我的老师的吴鸿杰老师呢，希望能够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互对接还是很难的、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啊，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嗯、那么如果做交互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运动控制，难度很大。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
1: 那就是吴院士您的老师让您来接手这项工作。
0: 对、嗯、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互对接的重要性、
1: 嗯、
0: 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来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0: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互对接就有了。
1: 嗯，
0: 那么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哈、啊、他们的交互对接相对来说比我们发展的早。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互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互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1: 啊，
0: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过后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交互对接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嗯，那您是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互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0: 嗯，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0: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看这个飞船的模型啊，它有2个翻板。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呢有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0: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翻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和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3天呢？
0: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 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翻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翻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是的。那么
1: 三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
1: 哦，
0: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1: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0: 是的，
1: 来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0: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就拿去试了，试完就全部成功了。
1: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0: 就去试了，
1: 成功了，
0: 是全成功了，就全过了。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所以在轨就没有再发生姿态震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神八到现在23，包括货运飞船，那么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那是2011年的11月1号，
1: 对，
0: 神舟八号发射成功。
1: 是的，
0: 是在3号的凌晨。
1: 对，
0: 神舟八号是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
1: 是的，
0: 这40多个小时，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 44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这个过程中间还要监视飞船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八是第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
0: 未知的，都是未知的。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实施吗？
1: 对，那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0: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
1: 我还在记得很清楚，就是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这个相机里哈、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
0: 就看到天宫一号了。
1: 天宫一号有小变大，有小，因为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这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0: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
1: 人？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稿研制的我们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0: 您在有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1: 神麻成了之后呢，再去见到他们，就当时说我的那个教授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他感觉有点表示歉意。那么后来呢，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我去担任这个国际宇航联合会的载人航天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明显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实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星。
0: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1: 是这样，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0: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漫天繁星一样。
1: 是的，
0: 那您的这个

0: 航天梦到底和东方红一号有什么样的关联？
1: 是的，在我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然后非常兴奋的喊：“快出来看啊！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洞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2: 电话。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也通过这颗卫星，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1: 是的，
0: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1: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来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0: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1: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这个502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0: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3: 我小的时候学习就好。对我来说，小学那点知识好像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有时候不来的时候，就我去给学生去讲，就是讲那个数学。而且遇到难题我也不害怕，不论哪儿遇到难题，我都是，我的感觉是比较兴奋。
0: 那您其实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1: 是的，
0: 学习的是这个电子工程，
1: 是的。
0: 当时毕业了之后，应该有很多的选择，怎么来到了502所？
1: 因为我毕业之后呢，我是要上，研究生的。那么我免试的研究生推荐呢，其实可以留在清华。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02所。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0: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1: 是的，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中国航天这个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心情非常激动的，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谢老师。
1: 您好，
2: 小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欢迎欢迎。
0: 穿着围裙，这是在做饭吗？
2: 我这今天稍微早了点，我
0: 就跟单位完全不一样，回到家就放松下来。我看这个小区还比较老，
2: 是的，是的，这小区有20多年，
0: 但家里保持得很干净。
2: 嗯，还行吧。嗯，要不这样，我先把菜炒一炒，然后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今天有口福了，麻烦您了。
2: 那也是让你尝尝。
0: 好嘞，好。

0: 好，尝一尝。
1: 嗯，
0: 这个辣椒炒肉，
1: 看看我这个辣椒炒肉怎么样？辣椒炒肉是不是辣的？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
2: 好吃。
1: 尝一尝这个汤，这也是很方便的。这个这个丸子汤，
0: 谢谢谢老师。
1: 嗯，
0: 还真没想到您这个厨艺这么好。
1: 生活嘛，对吧？生活这个吃饭还是第一重要的。
0: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1: 是的，
0: 给女儿做顿好的。
1: 对。
0: 女儿是哪年出生的？
1: 嗯，2001年出生的。
0: 2001年、
1: 嗯，
0: 那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1: 是的。所以在我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0: 嗯，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反而没有时间陪伴。
1: 反而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

0: 看在写作业啊什么之类，所以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睡得比较晚。
1: 哦，所以说这个生物钟可能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
0: 不太一样。我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她能捕捉到，她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1: 那当时女儿怎么能够帮助您缓
0: 这
1: 解
0: 一
1: 这
0: 点
1: 种压
0: 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啊，生个女儿还是好好的啊。她打小就喜欢读书，
1: 力？哦，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她可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她就给我，把她读的书呢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那就讲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啊。这样的话，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这是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
1: 很懂事
0: 啊。
1: 啊。
0: 是的，
1: 那您说的那本书呢，现在还在家里放着？
0: 在家里呢。
1: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0: 对，
1: 这都折上页
0: 这个
1: 了。
0: 呢，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把其中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小故事，它都折上。然后呢，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它希望我去读的。
1: 啊，就会专门折好让您来
0: 对，
1: 看的。
0: 是的。一开始其实我还比较排斥的，
1: 哦，
0: 但是后来发现读完这些故事之后哈，确实对我还很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就读了其中里面很多故事，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主要是能缓解一下压力。
1: 那这些书里面有哪个故事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吗？
0: 应该是两个兄弟，哦，在这儿，在这边里。
1: 两兄弟
0: 对，
1: 讲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呢，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他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他们8岁生日的时候呢，这两个兄弟收到的礼物是不一样，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一盒马粪。但是呢，这个收到这个马粪的这个兄弟呢，他很兴奋，他说看到了马粪，他想到的是马，所以说马呢，马呢，马呢在哪儿呢？所以他就很兴奋。但是实际上呢，就这种心态，
1: 悲观主义者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挫折，
0: 是的，
1: 但是乐观主义
0: 乐
1: 者
0: 观
1: 看
0: 者
1: 到的是
0: 看
1: 希
0: 的
1: 望。
0: 是希望。所以呢，确实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我女儿这么小，她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文章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来讲，那么更应该乐观，所以我当时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极其深刻。
1: 那像您读了女儿给您准备的这些小故事之后，真的对于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0: 其实很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一天回来之后又很累，然后又很疲乏，然后呢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看完之后第二天再去工作的时候，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就是自己又有了精力啊，又有了这个再往前努力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些小故事，确实来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虽然说女儿的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之前呢，我们就录下了一段女儿想跟您说的话，放给您听听，好不
0: 是
1: 好？
0: 吗？
2: 其实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六边形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我。而且现在，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能够帮妈妈多一点，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然后把她身上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最后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0: 太感动了，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真是确实是来说，因为从2岁半就全托了，然后正好是，她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她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1: 其实从刚才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
0: 是的，
1: 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0: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的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儿，他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

0: 同心也很强，能够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有一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
1: 嗯，这是女儿教会你的。
0: 是的，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我这女儿她说，哎，你现在的水平，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那我每一点进步，女儿都会鼓励我，尤其在这个比较至暗时刻，她给我的鼓励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听到这些，我也觉得挺幸福的，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
1: 嗯，
0: 我也非常爱她。
1: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70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
1: 嗯，
0: 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嗯，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洪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个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地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4: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5: 太偏了。云之南，
6: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4: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
7: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3: 哦，想的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相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9岁。
0: 哦，9岁。
1: 练舞多久了？
2: 3年。

0: 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1: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就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
0: 哎，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2: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3: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4: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3: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谢谢教练，
3: 谢谢教练，
0: 谢谢各位
3: 孩子，
0: 谢谢你们，再见。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3: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0: 有请，欢迎你。

谢谢。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
3: 中中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3: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

0: 为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1: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0: 好啊，
1: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
2: 想
1: 好不好？
2: 想。
1: 来
0: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江话李太偏，
1: 河南话。
3: 刘大哥
4: 江话
0: 李太偏，对，李太偏
4: 偏，
0: 对，
4: 河南话，
0: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六大哥讲啊话，李太偏。来试一下，预备，走。
5: 六大哥讲啊话，李太偏。哇，
1: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0: 对，
1: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0: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1: 咱走出这一步，
0: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6: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0: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4: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4: 好，
1: 一起来听。

0: 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那个 disco time 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拉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拉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拉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拉木图。
3: Alma to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climbing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1: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哦，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0: 有请二位，有请。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独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2: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哎，好，
2: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呀。
3: 对
0: 对，
3: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10000，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

0: 属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1: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符。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儿，哎，这样子。
1: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传承。嗯，
1: 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哎啊，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1: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2: 贵州
1: 去看一看，来，
2: 好，
1: 一起来听，
2: 来吧。

0: 我干了您死意。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
3: 这个歌太美性了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2: 喝过高山流水没？
0: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2: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1: 左12，右12。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
2: 对啊，
1: 这个吉利的数字啊。
4: 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
2: 我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绣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一学，
1: 去学一学。
2: 对，
5: 太有意思。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2: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5: 好，
1: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6: 特别和谐。
1: 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
7: 可以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刚才我们取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哎，独苗组合。
2: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7: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我喜欢这个编曲。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2: 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
3: 欢迎你，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婉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卡鲁索，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卡鲁索这个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去唱给大家听呢？
1: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1: 我的故乡就是索伦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个人的这个意义也挺深刻的。
2: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0: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1: 谢谢。

0: 本来版的，对吧？
1: 我们急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我们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0: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1: 来，我们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莱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3: 来，一起来听，骑一段小骆驼。
1: 好，来骑一段。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
1: 的？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呢，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

0: 再次感谢阿伟，谢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美人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午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2: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 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3: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0: 亚湖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会晤重点并非如媒体此前所报道的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1: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做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

0: 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而《纽约时报》26号在名为《五角大楼更改伊朗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报告方式》的报道中指出，经调整，五角大楼将伤亡数据分别放在两个独立的网页上，将7月7号战火重燃之后美军新增的4人死亡归于新设立的海外行动伤亡范围，与2月底军事行动开始后的人员伤亡分开，这可能会使统计总伤亡人数变得更加困难。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那么伊朗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呢，对美国是否真的能停火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呢还表示说，美方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谈判留出空间。对此您怎么解读？
1: 那确实呢，我们觉得对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来讲，可能还是要审慎看待，因为我们发现呢，从7月份以来，那么美伊的这种军事冲突是在迅速的升级，并且呢，已经有多条的红线被打破。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此前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当中，实际上是避开了相关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当下对于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不再是任何的禁忌，而同时对于像一些关键的民生设施的打击，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在来不断的升级相关的行动。那么这些红线的打破意味着美伊双方的整个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层级和烈度都是在快速的上升。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在加大对于中东的前线的军力部署，并且同时还在纵深也在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准备。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是在为一个更高烈度和更长时间的对伊作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并且呢，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威胁，从政治表达上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强硬。当然我们说这个里边肯定会有美伊对于彼此进行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强烈的军事对抗的现实以及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表述，都使得双方进一步的去推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成为了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说还有外交渠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避免局势完全的失控，而并不是走向一个像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所以当前的外交努力的它的目的和此前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有可能我们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发生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对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另外呢，我们刚才新闻中也提到说，伊朗最高领袖称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黎巴嫩方面说，以军违反了协议，阻碍了黎军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而同时呢，以色列总理还强调说，伊朗现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计划，战争才会真正的结束。以黎在黎南部边境的停火与刚才说的这个撤军行动，与美以在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施压，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的效应呢？
1: 确实，我们从现在的这些表态能看出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施压还是在全方位的一个加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是在地区划设了7条阵线，而黎巴嫩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方向来加强相关的军事行动，既是来去推动它既定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同时呢，也是在向伊朗方面来进行施压。而在核问题上的以色列的表态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的话呢，就是和美国做一个相应的这种政治上的对接。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去发动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它从最根本的一个借口呢，就是说伊朗将要寻求核武器。所以的话，在核问题一直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抓手。那么以色列现在把核问题再次给提出来，实际上呢是有一种美以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而同时我们看到，实际上以色列在核问题上的表态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在重塑一种政治叙事。因为以色列说得很清楚，只有当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那么相关的战事才会结束。这个里边以色列指的是核计划，而不是伊朗的所谓的核武计划。那么这个和美国的相关的言论比起来讲的话，以色列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核问题上他的诉求是要比美国更高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以色列也

0: 也是把这两个在黎巴嫩问题和在核问题这两个伊朗都不可能来进行完全退让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那么也等于是压缩了伊朗后续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同时美伊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而以色列在后期卷入到美伊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读。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对于这一事件还有哪些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由季萌来为我们带来国际观点的梳理。季萌。
2: 好的，小俊。美国军方暂停对伊朗打击，搁置攻击升级计划，为外交谈判留出了空间。美伊冲突出现短暂缓和，但是红海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又带来了多重变量，中东局势走向备受外界关注。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认为，空袭虽然暂停，和谈依然存在多重变数。经过近两周的猛烈轰炸，美军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同时推进外交谈判，但冲突能否迎来转折点还有待观察。特朗普一边威胁继续发动袭击，一边表态谈判仍在进行，美军也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定预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军事行动，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都希望重回临时停火协议，谈判重点是伊朗放宽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那眼下的平静究竟是外交突破口还是战术间歇期，目前难以判断。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地区冲突正在多点蔓延，特朗普选择暂停对伊朗空袭存在着多重现实考量。美军方警告称，重启大规模作战会耗尽拦截导弹的库存，战争扩大还会使海湾盟友与美国离心，并且冲击全球经济。暂停行动也意在不干扰阿曼同伊朗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冲突降温的同时，红海局势升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回击沙特联军对其的打击。另外，伊朗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本国商船，表示将捍卫自身安全。地区冲突呈现出多点蔓延的态势。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关注的是中期选举倒逼，美国要寻求出路。受到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影响，美方急于寻找脱身路径。美方目标已从遏制伊朗核计划转向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将伊朗放开海峡且美方不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视作阶段性胜利。分析称，军事打击可以增加伊朗压力，但是无法换来真正的胜利。伊朗承压韧性很强，冲突升级极易点燃地区全面战火，美军伤亡上升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特朗普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寻求出路，美国政策濒临临界点。最后是西班牙日报，美伊冲突解决需要多边共同努力。报道认为，本轮对抗伊朗横向扩大对抗范围，美国纵向升级军事打击，外交大门虽然敞开，但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不愿意表现软弱，更不会承认战略失败，伊朗也不会在核心诉求上让步，双方都想放大现有的博弈成果。外交斡旋仅仅达成停火远远不够，这场冲突具备全球性影响，不能简单当作双边矛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离不开地区各方的参与，多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推动达成全面协议。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暂停打击伊朗地区局势走向未明的分析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的18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了美国纽约股市股指期货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上涨。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

0: 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实施的，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了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2: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

0: 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 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 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哇，这下来了，听说一号来了，那方面是无敌，我按也不带挨着，你也得我搞法，那老多呢，阿拉也门还得那一些西斯兰，我还得他困难，慢慢他们也非巴比门的，不拉哈尔，拉他他阿拉的，哎呀，伊斯卡拉，他胡罗比塞，不拉斯法是无敌，阿拉莫瓦尼，那我告诉你，阿拉斯福诺，莫瓦尼是无敌。那哈罗拉姆斯泰顿，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拉克拉巴特，伊 运的安全上的博弈焦点是什么呢？
3: 确实呢，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出现暂停之后呢，国际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但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总体来讲，在美伊的军事对抗仍然处于一种高烈度的这种长期持续的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其实是没有保障的。那么一时间的这样一个相对的情势的舒缓，并不能够代表着整个危机的解除。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呢，整个中东地区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海峡锁喉的情况，那么这也是之前国际航运界最为担心的一种情况，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伊的直接冲突，导致整个海峡的通行呢是近乎瘫痪。而在曼德海峡，我们看到有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也是已经对于沙特实施了所谓的海上禁运。那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那么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首先我们说从能源的问题上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让整个中东地区，那么海湾多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航运的，特别是能源的一个运输呢，是完全的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无论是从红海航道还是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难以将原油来进行一个运输。而且的话，此前相关国家呢也是希望来去借由一个红海航道作为一个备份，那么当下也是没有办法具体的来去实施。所以这样的一种影响对于国际的能源的安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在整个航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很多的船只也开始绕行的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航运的时间会被进一步的拉长，保险的费用的上升，所有的这些都会对于全球的产供链产生非常严峻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当下一个简单的那么美伊之间的临时性的战术缓和，可能并不能够足以的来去代表着未来整个危机的解除。而且双方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权的归属问题，现在美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可言。所以将来整个关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对于航道的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仍然会处于一个长期化的态势。
1: 另外在新闻当中呢，还提到了这个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说阻断了俄伊军事物资的通道，另一方面呢，还表示了向美方示好的这么一个

0: 意愿的一个双重战略之下，伊朗外长表示说，乌方袭击伊朗商船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起袭击事件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和中东两大战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动。那么乌克兰呢袭击在里海里边的这个我们说是伊朗的相关的船只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从战略上阻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那么要求的话，使得这个俄罗斯必须要去分担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去固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后方的防线。那么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乌克兰的想法是能够通过对于伊朗来进行施压，向美国展示自身的这样一个战略价值，从而来让美国对于乌克兰实施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它的这一个政治上的背书。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尽管说那么伊朗已经明确对于乌克兰的相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而且说一定会有回应。但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国完全的出现军事对抗可能性呢，倒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样一个远程的打击的能力也是有限，而伊朗也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乌克兰并不是在当下伊朗最为重要的一个对手，所以的话来分出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军备来去应对乌克兰方面的话，对于伊朗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对于目前的美伊整体对抗来讲，尽管我们说其实如果单看美伊两国之间，其实出于在战争成本和风险上的考虑，可能会对于全面的军事对抗更为审慎，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很多的第三方的干扰因素。比如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上要访问美国，那毫无疑问是要推动美国重启对于伊朗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又有一个后方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潜在点的存在，那同时现在在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那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新的波折，会有新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那么进而呢也可能会导致美伊冲突再度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烈度的水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新闻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首府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三分之一。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 19.7 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3: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7月24号23时，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迅速开展施救。
4: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5: 7月25号， 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两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6: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稍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昨天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截至当日下午的17点40分，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医救治，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呢，救援仍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惠川镇迎来了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为现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的研判评估，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人员呢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状态。那当雨势减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就会立刻展开。那么在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呢，惠川镇的雨势呢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的撤到这一片外围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随着雨势的稍微减弱，救援人员呢也是及时调整自己的救援方案，在我身后这一片相对比较平缓开阔的地方呢，开展了外围的一个搜救工作，也是第6轮的搜救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呢，随着雨量的进一步加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河道啊，河道里的水呢是水量暴涨，较之前呢变宽了4-5倍，所以现在呢搜救工作是一个暂停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此前拍摄的这个镜头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势较低，河岸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14点左右的时候呢，因 营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里呢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行，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究竟有多大。那事发后呢，当地也是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

0: 为县的绿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来第一时间疏散转移被困群众呢是200多人。今天的搜救采用的呢也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搜救区域长达呢是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是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雨变小确保。 安全之后，新一轮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细致。那截止目前呢，本次灾害已经导致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那受伤的游客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以及吸入性肺炎等等。那么目前呢，专家组呢已经针对受伤的游客进行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的制定。同时呢，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对受灾
1: 游客以及家属呢，提供住宿和就餐的服务。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最新的救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谢谢王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39.91亿元，同比增长18.7%。中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 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
1: 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2: 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
3: 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比如说，今年上半年，AI、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
1: 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2: 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 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

0: 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此外呢，今年以来，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的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2: 中国电影海外热映，激发了众多海外观众对中国的向往。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3: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像每一封侨批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跟我们侨眷一种特殊的情感链接。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5: 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2: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国际航线恢复以及入境旅游服务的完善， China Travel 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看见中国变为走进中国。
6: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
1: 到中国旅游近期可以说是全球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呢，请西蒙来为我们带来其中一些媒体关注的有趣角度。西蒙。
7: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随着免签政策、入境配套设施不断优化，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度在持续走高，深度游、购物游、科技观光成为了新亮点。不少外国游客还选择多次回访中国，中国对外吸引力得到了充分显现。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免签红利释放，入境游走向深度游。今年夏天中国扩容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人数迎来明显增长。安全稳定的旅行环境、便捷的出行条件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不少外籍游客不再只停留北上广等大城市和传统热门旅游景点，而且主动前往成都、张家界、贵州等内陆地区开展深度旅行。免签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也推动旅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地区拓展。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关注到赴华回头客数量在持续增长，中国越来越受到澳大利亚游客的欢迎，一年内赴华旅游人数增长近34%。签证优化、航班增加、旅游设施完善，大幅降低来中国的旅游门槛，吸引年轻人和年长游客等多元群体。年轻人偏爱小众探索路线，而年长的游客则钟情历史文化体验。北京、上海、重庆、张家界等地广受欢迎。行业人士观察到，澳大利亚回头客不断增多，相比第一次走马观花，第二次来中国时，游客更偏好游船、美食、深度探索等主题旅行，或前往小众景区。新加坡海峡时报关注到外国游客青睐中国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境中国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国内大型专业市场批发中心逐步成为外。

0: 与前沿科技产品。一些批发市场调整经营模式，开放单件零售，同时还计划新增时装秀、夜市等场景，丰富外国游客的购物体验。最后，我们来看英国旅游评论，科技观光先热潮。中国文旅部门推动机器人、汽车、航天等企业开放厂区，科技观光成为了旅游新潮流。深圳率先推出配有专业向导的科技游项目，包含自动驾驶体验、无人机展演、机器人展示以及 AR 设备体验。各地智能汽车工厂、科技企业成为了打卡热门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实地参观令他们大开眼界，可以直观感受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实力。国内游客参观也收获了民族自豪感，科技观光获得大量好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对外吸引力持续上升的报道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下面走一段广告，之后呢，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6: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7: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6: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8: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9: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10: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6: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 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

0: 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1: 台湾致癌油风暴引发民怨，蓝营青年日前发布了725上海道反毒油宣传短片《油不得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了警方上门关切。蓝营痛批民进党当局不去追查毒油流向，反而去查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能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上，民众就不会走上街头。
2: 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
0: 去年大罢免期间，创作讽刺动画片《莱尔校长》的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韦纯佑，近日又制作一部反毒油集会宣传片《油不得你》，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3: 我叫本田皮，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不过，该视频上架还不到一天，就被台刑事警察局锁定。25号下午，正值725凯道抗议活动进行期间，两名警察前往韦纯佑家中，当时仅其父亲在家。警方表示欲请韦制作笔录，并询问此次集会广告《由不得你》是否由韦纯佑制作，是否愿意下架。
4: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不禁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某种压力是希望我们要下架。我觉得这很明显是对号入座啊，我们没有在指定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只要赖清德觉得这件事情伤害到他的面子，你出来讲一声嘛。
0: 韦纯佑质疑警察的行动让人不禁怀疑背后存在某种压力，要求他撤下内容。只要赖清德认为此事有损其颜面，他随时配合下架，不必大费周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无法理解民进党当局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
5: 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这个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6: 民党过去就是要求有100%言论自由啊，既然用警察去恐吓老百姓，刑事局还有你上面的，你是什么东西啊？
0: 面对舆论争议，台刑事警察局说明，接获检举，依法上门查证，只是建议创作者评估调整，并未强制下架。短片制作人韦纯佑也再度回应表示，视频的核心始终聚焦于本病比的风险，而非针对特定人物，也没有恶意捏造内容。民进党当局宁可耗费警力上门查水表，却不愿正视食安漏洞，令人难以接受。
1: 台湾最新健康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位列台湾民众致死原因第一位，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紧随其后。临床医师示警，肺癌发病年龄不断下探，不少30-40岁从未吸烟的年轻人也确诊肺癌，健康危机不容忽视。
7: 台卫生福利部门公布2025年全台健康数据统计，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仍是危害民众生命的三大元凶，肺癌、肝癌、大肠癌连续22年位居癌症致死数量前三。整体癌症标准化致死率虽然有所回落，但肺癌、胰腺癌、卵巢癌的致死占比仍然在持续走高。
8: 癌症高居台湾死亡率第一名，连续44年。但是为什么没办法有效地降低癌症死亡率？我想我们临床上有看到一些情况，有一群的病人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癌症已经相对上比较晚期。
7: 临床上还观察到，癌症特别是肺癌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医生呼吁民众应善用定期筛查，做好癌症早期预防。
9: 肺癌已经蝉联了快20年的第一名。那肺癌呢，不一定只出现在抽烟的病人身上，有些没抽烟，但是他30-40岁他就得到了肺癌。有提供了5到6种癌症的筛检，包含了肺癌、大肠癌、口腔癌、子宫颈癌跟乳癌。如果你有这些癌症的风险的话，会建议你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免费的筛检。
7: 医界研判，肺部整日接触外界空气，长期受悬浮颗粒、厨房油烟持续损伤，免疫系统提前老化，是年轻群体和不吸烟群体罹患肺癌的

0: 核心诱因。
1: 可能因为现代的环境的污染，包含饮食习惯的不对，或者疏于对于自身的照护啊，就会造成很多癌症的所谓的死亡率变高。肺癌其实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从长寿医学的角度看，其实最重要的要注意环境的污染。
2: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了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3: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2: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3: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我们将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2: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2: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5: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2: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其残余环流北上，携带季风气流北上，二者共同配合，降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中国的降水范围很广，那么在广东、广西、还有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呢，这里的强降雨主要是由于红霞、残余环流以及这个季风气流共同影响的。另外，在四川、吉林等地多一些对流性的强降水，上述地方同样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那么整体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湖北、湖南、河南以及云南、广东等地。预计红霞的残余涡旋的这个影响在29号早晨结束，所以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减哈，主要是在河南有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广东的强降雨持续。那南方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不断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城市中像沈阳本周三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在西安今后6天是天天和高温相伴。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中雨转阵雨22到31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唐山阴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阴27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阴23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7度，迪拜多云转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7到27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6到33度， 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

0: 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是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3: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

0: 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2: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0: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命。

0: 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交为导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交为导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国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2: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3: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

0: 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
1: 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
2: 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3: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2: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4: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达70多公里，那么发

0: 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啊，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啊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啊，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啊，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啊，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啊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啊，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啊，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2: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2: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0: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2: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一眼红眼。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美伊双方互袭多日，那此次暂停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我们将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发言人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船员规模约2.5万人。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美国方面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
0: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全球首次将 AI 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近日，第5届9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设置智能体、AI 加安全、AI 加数据三大赛道，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3: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4: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

0: represent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and longer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ressure may change Iran's calculation, but without a clear diplomatic path, it could also deepen the conflict.
1: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那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发了题为如果特朗普启动对伊全面战争，他将面临四重风险的分析文章。报道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他在国内外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第一重风险呢，就是消耗弹药库存，那第二呢，则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第三呢，则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第四则是疏远阿拉伯盟友。
2: 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另外，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多次打击，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特朗普却说呢，他还有很多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下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要说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来安抚盟友和去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认为现在自己有比较好的准备来去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那么实际上之所以伊朗敢这么说，也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的体系其实仍然还存在，特别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有大量的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他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很有可能会去丧失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2: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4: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

0: 今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1: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3: 好，其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一步打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4: 虽然按下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山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1.6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核材料向搞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大幅度的这个变化。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 B-1 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1 轰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 B-2 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2 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镐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12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好像更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那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铀浓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核活动，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他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去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

0: 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0: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2: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3: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4: 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
5: 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互袭当中，伊朗打击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目标，那么恐怕呢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感受到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之下，既保持了美国的主导权，美国又可以借机推进自己的目标。那么通过这个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既是美国此前和沙特达成这个核能合作协议之后似乎有这种交易性的特点，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下一盘大棋，在战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谈到后续呢希望推动外交进程，尤其现在呢似乎有这个施压沙特的态势的时候，不仅仅要进行交易，还考虑到的是当前海湾国家他们战略自主的态势，美国必须要加以削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核能协议，很多人都在问，沙特本身是一个产能国，在能源方面 这么缺少能源，这么急于与美方达成合作吗？其实从这样的协议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0: 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6: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美军在此次冲突中至少有482人受伤。
0: 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下调阵亡人数，这个原因很简单，说是源于阵亡的时间呢是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很多网友就表示，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4: 是的，再来看德国媒体如何看待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就说呢，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 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0: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7: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谈谈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50%-60%的消耗量，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2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3导弹大概是 400万美元，即使是爱国者二导弹也在200万美元。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消费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0: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
6: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
8: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6: 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稿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9: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 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镐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他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4: 嗯，的确，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0: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其他海湾国家会跟随效仿吗？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和伊拉克也重申了安全一体化，胡塞武装说呢，已对美军行动做好了应对准备，中东会否加速形成对立阵营？
5: 嗯，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海合会内部，也就是说涉及到各个海湾国家，其实呢他们对于安全问题还是有各自的看法，缺失行动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在美伊冲突初期，伊朗接连打击阿联酋境内的目标，那么有消息称阿联酋是直接采取行动针对伊朗进行回击，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最终未能确认。而近一时期呢，当美伊频繁互袭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 近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轮互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

0: 可能会造成，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1: 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3: 其实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没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投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4: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是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

0: 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来自伊朗，如果通过这个点去报复，那可以让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军事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船是军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战的危险局面。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confirm conversation that the chemical.
1: 这什么？你干嘛？想绑住我，不让我跑？
2: 对呀，这个是本命红绳，你不是要去比利时了吗？讨个吉利。
3: 这个你不能摘呀，要明天才能摘下来。
1: 但这太娘了吧，我不想被人笑话。
3: 那我给你摘了吧。
1: 哎，别别别，我开玩笑的，傻子。你给我寄的东西，我答应你一辈子都不会摘，除非你等我下一个本命年再编更新的给我，好吗？
4: 那个时候我不必笃定，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你哭，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3: 你还是说娘？
1: 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看。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0: 喂，
1: 我能跟您当面聊一下吗？
0: 好，你要谈，来我家里谈。
1: 好。

0: 对不起，其实孙志军他没有想把你打成这样，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凉了自己来吧。
0: 我来也一样，他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说，让你老公来啊！对不起。
1: 还有别的事吗？
0: 孙志军他真的不能再拘留了，他之前有了很多记录，如果他再拘留的话，就会被重判。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要不是为了他，你也不会来找我是吧？

你自己，你都被打成什么样了？看到了吗？你害怕我来给他求情？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0: 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你今天串休，特意让我嘱咐你一会儿不要来医院了，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外边下着雨呢，路上肯定堵车。哦，
1: 我听说你跟人打架了，你没事吧？
0: 没事，没让我爸知道吧？
1: 不会让他知道的。
0: 如果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啊，我知道。

0: 抱歉啊，我刚刚没注意你打来的电话。
1: 你也这样，我们分手吧。干嘛？不能我先提啊？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分手当然要我先提喽。
0: 苏晴，你别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
1: 行啦，咱俩之间说这些干嘛呀？大家都尽力了，别勉强了，嗯，放过彼此喽。
0: 对不起啊，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
1: 行了，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些虚的了，好不好？什么，我配不上你，你配不上我的，发那些好人卡干嘛？我自己多优秀，我还不知道吗？嗯。哎，你这盒牛奶是不是我上个月给你买的呀？不喝都过期了。我要是不来，你就得饿死在家。
0: 我一直想，只有你能把我带出去。如果你也不能，没有人能做到。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真的放不下。没有处理好就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我不想耽误你。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以为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就能不孤独了，结果都够没出息的。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还是朋友？
0: 当然。嗯，
1: 所以咖啡好了吧？

0: 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平平，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0: 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儿啊？
1: 我跟你说。

0: 同了。
1: 没事。
0: 对不起啊。
1: 你的项链呢？

肯定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再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了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是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怎么也给我打个招呼呗。

0: 您这时候你生平的那一天也是吃的面，明天早上一大早你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了的，你噌就从床上坐起来了，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等生下来那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我就傻了，小眼睛啪啪的就看着我，小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们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了，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但我真不知道这以后这日子咋过。然后我，
1: 军哥，别说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咱俩都挺不容易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行吗？去给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0: 林先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能原谅我吗？
1: 进来。
0: 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2: 没错。
1: 身为 HR，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吧？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3: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4: 没有什么聂医生漏。
0: 怎么了？
4: 失恋了，我提的。
0: 哦，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外面。
0: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
4: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3: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失态吗？
4: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0: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4: 几个意思呀？
0: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4: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0: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4: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3: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
0: 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

0: 生人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
1: 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0: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在这
1: 儿。不用，我没事儿，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0: 你看你。

0: 甜甜，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
1: 哎，像伺候大爷一样服侍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1: 好。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啊。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梁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健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4: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4: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4: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嗯。
4: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5: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给你了，来这个谁想要？来，
6: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
5: 拿好。
6: 这个给峰峰。听我说啊，
5: 数量有限，
6: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7: 谢谢妈妈爷
8: 爷。喜不喜欢啊？
7: 喜欢。
8: 高不高兴啊？
9: 高兴。
8: 好，那就去拆礼物吧。
6: 哎，
10: 快去
6: 玩吧，小心
10: 点。你想去吗？
5: 不要再看，不要再
6: 玩，拿着玩具，去玩吧，拿着。
10: 那我们就来讲故事说话吗？
6: 咋样？拿着。
11: 我刚刚我
12: 挣了钱，还加速
6: 了。给这个。好。
13: 哎，这位先生，起来起来，要查房了。哎，起来起来，查房了。

0: 郭市长，病人呢？啊，被你朋友带到儿童活动中心了。哦，对了，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M 方案毕竟是我们医院第一次，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是聂医生说的吗？啊，这是方主任决定。 不过 CIM
1: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哎呀，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
2: 你好。
3: 大黄蜂，喜欢不？<笑>喜欢就拿着。拿着，怎么不拿着？
2: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攻不受禄。
3: 哦呦，小姑娘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2: 叫孙平，6岁了。哦，好，嗯，妈妈说的对啊。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嗯，
3: 喜欢就拿着吧。
2: 拿着。
1: 谢谢峰峰爷爷。
2: 哎呀。 <笑>好乖呀，你真的好乖呀，你就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来，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哎呀，也不知道摸，哎，哎呦，再摸一下。
3: 摸，你孩子很有个性啊！哦，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过来。哦，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一摸也躲。你看我刚刚摸了他两下，他在里面躲了半天，看着他就好像。 看着我小孩呢，还长着挺像的，大眼睛，长睫毛，那个眼睛眨起来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个跟个姑娘似的。以前我就逗他，我说，长那么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呢？他说好看呐，还挡灰呀。哎，你长那么长睫毛干嘛用呢？
1: 好看呀，能挡灰呀！
3: 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想，啊，好，不摸，不摸，不摸，不摸。

0: 你是不是生什么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也是在这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的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那就是我儿子。
1: 我一定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一定把他的病给治好，啊！放心，放心。要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有困难？聂老先生，我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平平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
0: 也没少花钱，他一直是他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
2: 这医院这情形还挺多的。啊，
1: 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2: 好看吗？能打飞哦。<笑>那还可以呢，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打蚊子哦。谢谢丰厚的礼物。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
1: 嗯。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丰富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你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平平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哟，我有点不舒服，你能帮我量一下体温吗？
1: 量量。
0: 多少度啊？
1: 都39度了，别撑着了，赶紧去挂个急诊。
0: 没事儿，就有点着凉。
1: 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行。
0: 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1: 嗯，行，去吧。
0: 好，谢谢。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1: 你在哪？
2: 无论哪个你，我都承受不起。

0: 干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1: 过去这么久了，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1: 你就当我恨你吧。

很多时候恨就是因为爱。你爱过我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0: 其实这些年来你说的那些话我总是不相信，直到今晚，直到刚才，我才真的信了。起码当年你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

推开你，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你就这么走吧。

0: 你还会找别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方廷呢？好，我给你一笔钱。
1: 但你必须离婚。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萍萍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胸口剧痛，四肢发麻，透不过气，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这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试恋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美女查房，我还没出院呢。坐个好吗？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大夫，为什么就聂宇胜他去啊？
1: 俊，手怎么了？
0: 没有，不小心弄伤，没什么大碍。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伤的。
1: 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
0: 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第一天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右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2: 不是，主任。 那39成的病人怎么办？那是 CM 项目的手术呢，你可加出来问了好几次了。不做了，无限期推迟
0: ，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哎，主任，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适的病人。你说的那个病人的家长，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嗯。

0: 呀，小小人儿，你在？
1: 疯疯爷爷，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0: 我在思考。
1: 你在思考什么？
0: 赚钱。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嗯，
0: 梦梦爷爷，20点12是多少啊？
1: 8，怎么了？
0: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
1: 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股东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10万。
0: 10万，10万啊！嗯，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啊？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1: 什么命？
0: 疯疯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 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平平，爷爷有钱，爷爷来给你治病，好不好？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0: 时期，妈妈说的对。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
0: 好，你答应。
1: 那我们做好朋友。

慢慢吃啊。

0: 那女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了，被狐狸精勾魂了，这是。没有，嗯，我刚才挺开心的，嗯，刚才就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吃了四两米饭呢。
1: 四两？啊，
0: 被米饭勾魂了？
1: 什么米饭勾什么魂？
0: 聂医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2: 那么孙平的事情呢，就由我来分管了。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平平的事儿。
0: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2: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平平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
0: 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CM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事，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2: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0: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我帮忙睡下吧，别进去了，要不？那我送你。
1: 你还来送饭？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和我爸说清楚。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想多来陪陪他。嗯，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
0: 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如拿起来。
1: 宁玉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我
0: 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
2: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多了，大多时间呢都是用来互相猜忌，猜来猜去，很多东西就都消磨没了。像你这样挺好的，你不是笨，是纯粹。
3: 盛总，
2: 来了
3: 啊，您找我？
2: 是，先坐一下啊。
3: 我听说萍萍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钱的问题。
2: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3: 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
2: 不行，盛总。
3: 可以。
2: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
3: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

0: 差异是不太大的。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接受吗？解决了，
1: 谢谢盛总。
0: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1: 是。聂医生，
2: 向先生，身体怎么样？该出院了吧？
1: 好多了，这几天出院。
3: 盛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
1: 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
4: 下一个。
5: 你们俩谁交啊？
0: 对不起，是我交。过来。39号床，孙平。
5: 好。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
0: 30万？你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
5: 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0: 你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
3: 这也是我爸一片好心，先收着吧。
0: 我不要你爸的钱。
3: 玄叔。
6: 哎，小聂，
3: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6: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3: 可难道他不知道？
6: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3: 没事，先交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我是谭静，退款的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
1: 哎，等等等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哎呦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0: 谢谢您的好意，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

0: 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你们俩不一样。
1: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0: 客气啊。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1: 能帮我查一下萍萍的孩子的 DNA 吗？
0: 你查他干什么呀？
1: 我怀疑他是我孙子。
0: 病糊涂了吧？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你？
1: 你听我说，那孩子的妈叫谭静，就是这个女人让聂雨慎这么多年来啊感情生活一直走不出来。7年前他们分了手，你说他们会不会关键是我告诉你，那孩子跟聂雨慎小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聂雨慎的种。
0: 那让我查这不符合规定啊。你要查到外边查，
1: 外人我不放心，你是知根知底的吗？哎呀，老婆，你有孙子有孙女，你懂的。那孩子我就见过两面啊。那种贴心贴肺的亲，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心疼，我恨不得把他含在嘴里，我心都化了，你知道吗？
0: 你别难为我啊，这事儿啊绝对不行。
1: 你不查我自己查，
2: 你查去吧你。

0: 可以啦。
1: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2: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0: 哎呦，
2: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0: 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有点老。
2: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0: 这个可以
2: 哈。嗯。哇，这个竹子大。
0: 哎呀，这个好。
2: 嗯，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才料这个竹子，
0: 这个竹子好。
1: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2: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1: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2: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1: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2: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有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1: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2: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得买了。
1: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 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2: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2: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十二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十分钟。
0: 我拿个破表放在边上，十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五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1: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2: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0: 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物院。”

0: 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讲，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说正题吧，
1: 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 是。
0: 你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觉得难吗？
1: 也不难啊。
0: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0: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基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0: 什么计划？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 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亚红啊，你进来吧。
1: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0: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笑>
1: 我给您倒杯水吧。
0: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2: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迎着灿烂的阳光，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

0: 好嘞，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串入到联合国，一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1: 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机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0: 行行，
1: 你管那么多干啥？
2: 走走走，上车。
0: 走走走走，
2: 啊，挺好吧？挺好挺好。来来来，三
0: 好，
2: 行，走，我们俩坐后面来。
0: 我先进。
2: 来来来。
3: 哎呀，跟金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0: 啊，我得有几个月没见了，
2: 大概三四个月了吧。哎呀，老金宿舍不错呀，
0: 确实不错。
4: 老秦，就在这儿。

0: 怕你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姨怎么样了？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姨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你以为呢？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姨能答应？
2: 留下来继续治疗吗？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来。
2: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藏。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3: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1: 七姨，你醒了？
3: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我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3: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1: 背给老妈听。
3: 但我可背了啊。
1: 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0: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1: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的。
0: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1: 吃药。
3: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0: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1: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对，还有吸管。
1: 秦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3: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吧。
3: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1: 还有这种游戏啊？
3: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3: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1: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3: 书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氢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1: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3: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1: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3: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1: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
1: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3: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1: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3: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1: 行，我走。

0: 老爸，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0: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1: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0: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1: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0: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1: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1: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0: 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1: 秦怡啊，
0: 嗯，
1: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
1: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0: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
1: 嗯。
0: 是不是有点热乎？
1: 嗯，是。
0: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去。
1: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
0: 那我喂你啊。甜吗？
1: 嗯。下厨。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故意发给我看的吧？
0: 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
2: 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
0: 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
2: 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0: 我要前程。
2: 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
0: 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2: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哼，你能不能不这么怂呢？啊？
1: 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
0: 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 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颤播，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
1: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野扔在这儿，一走了之。
0: 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法儿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又是又会笑了。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这个你拿着，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万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啊，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
2: 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0: 什么？
2: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来，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 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万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帝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帝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
1: 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
2: 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帝。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2: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
1: 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高，
2: 这是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帝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1: 行吧，卡我收了。
2: 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行了，我先进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1: 那么我给你叫车。
3: 好。
4: 吴晓。
5: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大地在吧？
1: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0: 吴强，这样，你跟大地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艺。
1: 哎，

1: 我想让师傅陪你一晚上。那我有一个条件。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呢？
0: 嗯，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1: 你看啊。嗯。
0: 哎呀！
1: 拿着。
0: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
2: 师傅啊，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3: 哇，
2: 你真的是搞什么呀？这是。
0: 大弟啊，
3: 吴晓，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嗯。
2: 撤吧撤吧。哎，来，那行，
4: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老妈快走了，您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3: 你这坏孩子，那。
2: 思勇，
3: 啊，
2: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3: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2: 行，我爸老妈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啊，听话。嗯。
3: 哎，等一下啊。你看啊，这。
2: 老妈，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思勇，我刚才问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3: 哦，
2: 这个，2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3: 我知道。
2: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
3: 我看。
2: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嗯，哎呀，没忘什么吧？嗯。
3: 吴晓，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2: 老妈。 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3: 行行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2: 嗯，那我真走了。
3: 去吧。
2: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3: 我走，马上就走。
2: 老妈再见。
3: 听话啊。
2: 嗯。
3: 走吧。
2: 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3: 走吧。
2: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面天冷了，回屋去吧。
1: 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
0: 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0: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0: 你真能给他烧香？
1: 啊！
0: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0: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1: 你说

0: 思勇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1: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
0: 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换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你真的还打算转业？
1: 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吴晓啊。 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呢？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进尽孝。如果真的转业了。 你不会后悔吗？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哼，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
1: 今天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0: 他回山西了。
1: 啊，看他儿子去了。
0: 还是这老高用的趁手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1: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的。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0: 心里话。
1: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0: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1: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
0: 哎呦，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鹰雏啊。
1: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0: 他要不嫌累，您就让他跟那儿坐着呗。
1: 你以前怎么说的？
0: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的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腚了。现在觉得
1: 打不败他，怂了。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0: 哎，好，哎呀，这，来，好，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1: 来，您收，
0: 走，走。

0: 哎，这马上吃饭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0: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1: 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0: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干嘛去？
2: 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1: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了，是吧？走。
0: 哎，杨医生，杨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3: 应该的，应该。
0: 这是小意思。你说说。
3: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0: 没事儿，别闹。
1: 阿姨，阿姨。
4: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5: 小叔，你来了。
4: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5: 妈，
4: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5: 妈，
4: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白相，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5: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4: 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成，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0: 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的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1: 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2: 什么情况？
3: 没把握呗。
4: 到主舰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5: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7集。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给我躺下！哎呀，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3: 哎呦，还没回来呀？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
3: 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听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0: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过来。
1: 哎，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3: 干嘛呀？一路上都傻笑。
4: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而且你现在有点疼你了是吧？
3: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4: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3: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2: 顺利啊，怎么了？
3: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啊？
4: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3: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着吧。
4: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3: 哎呦，啊，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4: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3: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他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4: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4: 我爱你，我不怕。
0: 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到周末了啊。嗯。老爸。哎。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1: 什么上面呢？你等着。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
0: 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侵略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1: 老爸，您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是这样，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老秦，嫂子，
3: 啊，
2: 都准备好了。
0: 哇！
2: 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
0: 啊！
2: 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3: 太帅了！
1: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2: 好。
1: 慢点啊！慢点！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
3: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1: 你忙去吧。嗯
3: 啊，
2: 嫂子，我先过去。
3: 哎， 好，麻烦你了。
1: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3: 好，太帅了吧！
1: 我也可以
3: 飞起来了。
1: 当然了，先椅坐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
1: 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0: 飞起来了。
1: 好，哇，怎么样？
0: 哇，太美了。
1: 右转。哇，
0: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
0: 好，
1: 一二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妈妈，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1: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0: 好，
1: 走。哇，来了。怎么样，怕不怕？
0: 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1: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0: 老爸，很抱歉我老是拖您的后腿。
1: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
0: 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想自己试试啊？
0: 嗯，
1: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0: 嗯，
1: 好，这次爸爸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0: 真的？
1: 对，走。

0: 妈，
1: 哎，
0: 鱼来了！
2: 呦呦呦！
0: 哎，你看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1: 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
0: 哎，坐。
1: 还有一个汤。啊。
3: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这是烫烫，
0: 别烫！哎呦，爸爸，桃子，快坐下。
3: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0: 来，妈，哎，
1: 肉，
0: 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1: 怎么样？
3: 行吧。
0: 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
3: 真的假的？
2: 真的，好吃。
3: 盛点汤。
0: 哎，
1: 妈，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
0: 哎呀，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1: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3: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
0: 好，好，好。哎，
1: 咱家有酒了。
0: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1: 今天咱们喝点儿。
0: 真喝呀，
1: 喝点高兴嘛。
3: 行。

0: 行，
1: 不行的，
0: 你有白的。
1: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
0: 妈，
1: 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 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
2: 哎，
1: 我倒上，您慢点喝。
2: 我慢慢喝。
1: 下面敬我的老公。
3: 还敬我呀？
1: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3: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交杯酒。

0: 坐下吧，妈。嗯，我呢还有个小心愿。嗯，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哎呀，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妈，啊，真的，妈真的高兴，吃吧，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哎，
0: 尝尝这汤做的鱼。
2: 哎，
0: 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2: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3: 没事没事，
1: 哎，
2: 跟我客气。
1: 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2: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
0: 哎，
2: 你慢吃，我们走了。
1: 好好好，
2: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
3: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
2: 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
3: 没有经验啊。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
2: 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
3: 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
2: 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3: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
2: 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2、3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4: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5: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6: 怎么是有一个灯光辅助系统？
7: 你要灯光。
2: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8: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1: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2: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
3: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试飞性试验，
2: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1: 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 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2: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9: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 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3: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

0: 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1: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0: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德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2: 真聪明啊！
0: 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3: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4: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5: 刘主任，
4: 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5: 大家好，
4: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5: 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
4: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6: 啊，太好了。
5: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2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
7: 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
8: 这3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5: 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9: 好。好，
5: 欢迎欢迎。
4: 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9: 是
10: 是。
5: 这边等。

0: 走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2: 班长，复位。
0: 饭得一口口吃，这捉奸也得一步一步来。
1: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捉奸的环节？
0: 当然有了。
1: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0: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1: 走，看看去。
0: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1: 那也得试试。走，走啊！

0: 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 挂锁，成功。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
1: 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 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2: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1: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你也没睡啊？嗯，睡不着。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直觉阳了。跑步真的管用吗？对我还行。
1: 感情啊，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明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啊。
2: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啊，罗琳娜，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
1: 巧克力吃完了，
3: 懂，我懂。
1: 问政委，
3: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前看，上前，一，二，
1: 同志们。

0: 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
1: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
0: 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十环还要难。
2: 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3: 到
2: 出列。
0: 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LSO。
3: 是。
0: 吴强，
4: 到
0: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4: 是。

0: 动幺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
2: 动幺报告，准备完毕。
3: 首长好，首长，
1: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逐舰试飞，不过班次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探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啊，
2: 你撵我走了啊？
1: 首长，我怎么敢呢？
2: 别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3: 是。动动动动，我是动妖，请求起飞。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5: 可以起飞。
6: 动妖收到。
7: 动拐收到。

0: 你是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明白。 重要，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动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我们

0: 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什么定位？董耀，
1: 怎么了？
0: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1: 准备下降。
0: 上道。

0: 大帝，怎么样？
1: 我是问，什么原因？
0: 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动动动动，我是洞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洞拐要求着舰。
2: 洞拐，洞拐，我是洞幺。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3: 是这儿吧？
4: 是，是的。
5: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2: 可以，祝你成功。
6: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6: 栋梁，明白。

0: 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
1: 这飞机能受了？
2: 飞成这样还飞？
3: 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
4: 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1: 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
5: 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2: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为

0: 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贸易不平衡这类论调，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话语陷阱，企图干扰中非的友好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

0: 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目前美伊双方均已经明确表态暂停对对方的打击行动，美方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又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这将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主动的按下暂停键，反映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标，反而让美国陷入多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现在确实选项有限，美国看到的是升级军事行动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招致回击。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造成美方损失，而同时美国要考虑武器库存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而同时说到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此前美国发出威胁，但是美国有意打击伊朗高价值目标，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点名搞山核设施，但是美国担心的是伊朗的回击可能不仅仅针对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还会针对周边国家民用和能源设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油价。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已经激活了抵抗阵线，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策应伊朗的行动，而此时油价飙升，美国国内汽油的价格已经重新涨到4美元每加仑，这对于民众的生活会产生影响，美国国内已经在出现反弹。同时美国考虑的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海湾国家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也担心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会给他们招致更多的损失，是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手。那么此时当美国和伊朗都暂停的时候，双方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军事选项，目前的状态仍然是非常脆弱的。首先我们会看到双方停止或者暂停互袭，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宣布停火。那么即使美伊之间一直在进行沟通，包括这种边打边谈状态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外交空间已经极大的拓展。伊朗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变化。而另外呢，涉及到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那么如果在美伊暂停的情况之下仍然延续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会给后续美伊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变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从战场上或者说从军事层面转向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是试图在军事行动受挫的时候来进行外交方面的外线突围。大家注意到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和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那么同时美国催促沙特接受亚伯拉罕协议及与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的和解，这样的一种博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中东整体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及战略布局当中，当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的时候试图从外交方面进行突破，但是这无异于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带来影响，伊朗对于美国的信心会进一步的受挫。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2: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 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 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战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做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 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 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4: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 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 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伤亡人数， 把18人改为14人， 但未给出合理解释。 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 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2: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 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 但到了22号， 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 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 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 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 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 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 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 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 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 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 帕内尔上周称， 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 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 美国舆论指出，
3: 美伊林式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
0: 航道存在危险。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
5: 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完全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 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 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 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 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 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2: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

0: 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该协议。
3: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

0: 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3: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1: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4: 报告解。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获得外界高度认可。 西班牙埃菲社报道称，景德镇是全球罕见的窑火延续千年不曾中断的活态瓷都，为全人类留存了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业文明活标本。美联社报道称，景德镇青花瓷已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这些遗存展现了推动景德镇成为世界重要瓷器生产中心的技术创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报道，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到手工制瓷、技艺创新，再到商贸外销、文明互鉴，这条跨越十至十九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产业链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文明遗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深耕与定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7: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5: 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景德镇将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万余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瓷，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8: 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9: 长城颐和园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10: It'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traveled to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11: I'm glad that I've been able to see places that ha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 also try to fit into society andMaybe try to watch some video on WeChat and Alipay to see maybe some cultural change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9: 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览延伸到生活体验。
12: I'd like drink bubble tea like Chinese people.
13: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14: And we've seen people in the past, you know, doing Tai Chi, dancing as well, and also doing karaoke in the park in the evening, and we love it.
9: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返向海淘越来越火，外国游客带走的不只有茶叶、丝绸等传统伴手礼，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
12: We got a fan.Umbrella, different umbrella with designs, magnets. We saw yesterday in another mall, like they had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but in a modern style, they were really beautiful.
15: There's some headphones I was seeing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it clips here in your ears, and they're headphones. I thought those were really cool.
9: 此外，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到广东打卡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

0: 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
1: 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
2: 深圳依托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以科技加文旅融合创新消费场景。在深圳龙岗区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人形机器人跟随音乐灵动起舞、机器狗对战等项目轮番开放，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
3: I like to explore more because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with a human.
2: 在上海张园历史风貌区，外国游客争相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在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和上海博物馆暑期美洲文明大展跨界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空间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英国游客詹姆斯饶有兴致地试戴起了店里的智能眼镜，感受高科技与国际化文化的融合。
4: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Yeah.
2: 而在外滩，百年老建筑也成为国风新体验，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打卡。在香港路百空间，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首展正在进行，中式长卷、西游记主题的卡牌画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5: The most I like it was Sun Wukong, because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laces. I really like how the Chinese they can put all the products, they can make art with the culture.And then they can spread in the world, and then they can.
2: 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装进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
1: 一江分两国，灯火共夏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用最朴素的市井烟火搭建起跨境人文交流的桥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窗口。
6: 这里就是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
7: 乌克兰斯达外的路哥，
8: 斯维尼呢？高瓦金呢？布兰尼呢？
9: 俄语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今天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10: 这条长455米的夜市布局129个特色小吃摊位和139个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10: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
12: 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异国情调非常浓重。
10: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黑河市同步配套上线潮玩市集、惠民直播等多元业态，打通观赛、旅游、购物、餐饮一站式消费链条，让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年6月，黑河市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0.66%，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4.86%，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1: 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7月24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300多支队伍，聚焦脑机接口行业的技术瓶颈与成果转化难题，开展专项攻关。 以赛促盐，以赛促转，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动能和

0: 人才之称。
1: 赛事的所有竞赛题目均源自行业企业真实需求，涉及脑机接口，从底层算法、数据建设、硬件实操、系统开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链条。
2: 那在我身旁就是一个基于开源软件进行脑机接口更多应用领域探索的开发赛项，主要分为脑电信号采集和监测的被动赛道，以及尝试利用脑电信号实现与物理世界交互的主动赛道。
3: 我们是被动监测赛道的，采集脑电信息，然后解读脑电信息的特征，再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法去判断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程度，辅助医生筛查和相关的诊疗判断。
4: 我们是主动赛道的，通过一个脑电帽进行一个脑电的采集，然后采集之后识别到吞咽的意图，我们通过一个自主的一个电刺激的设备进行一个电刺激，从而辅助有那个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一个吞咽。
1: 本次赛事还首次设置全孵化赛道，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获得政策、平台、资金等一系列综合孵化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技术原型走向产品落地，从科研团队走向市场主体的最后一公里。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创新成果展示区，30多家脑机接口相关单位集中展出前沿产品，10多家企业与科研团队发布脑机接口可信数据与算法基准平台等最新技术成果，6家全国重点医院现场发布脑机接口病房康复诊疗场景需求，为企业科研团队指明技术迭代方向。
0: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有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而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1: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5: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6: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7: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8: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1: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1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0: 近日，香港交易所发布提升港股上市机制竞争力相关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同步正式生效。
1: 本次上市规则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就是下调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上市门槛，优化市值与营收准入标准，助力更多创新企业登陆港股。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拓宽了创新产业认定范围，业务模式创新企业同样可适用该架构上市。与此同时，秘密地表制度全面开放，所有

0: 上市企业都能够选择非公开递交申请，上市申请退回机制也同步优化。 今年3月港交所启动市场咨询， 累计收到73份各界意见， 改革方案获得市场广泛支持。港交所表示，此次规则优化持续完善上市机制，积极吸引创新企业赴港融资，巩固香港全球融资中心地位。
1: 26号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迎来了12岁的生日， 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给毛竹庆祝。
2: 生日会现场，工作人员搬来了竹桌竹椅，在桌上摆满了大熊猫毛竹喜欢的水果，其中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格外醒目。面对满桌美食，毛竹先绕着餐台转了一圈，随后挑出了自己最喜爱的鲜竹笋和苹果， 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我们来给毛竹过生日，他吃的那个冰蛋糕就是非常丰富，觉得挺开心的。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 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 2016年，毛竹与伙伴真多一同从四川来到云南安家， 成为云南省仅有的2只大熊猫。
3: 当天，在游客互动区，元芳同步安排了多项活动。科普导师带领小朋友了解大熊猫的食性、栖息地保护等知识。孩子们一起为毛竹送上了生日祝福。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二十六号，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整齐列队。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1953年7月27号，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 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 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4: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罚金。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 约合1.83亿元人民币。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 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 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 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 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5: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 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 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 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 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 据法新社报道， 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 19.7万民众紧急撤离， 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二

0: 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26号，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西藏大剧院开演，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自此拉开帷幕。开幕大戏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生动呈现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艺盛宴，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展演平台。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就是27号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1: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首先来看到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4: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 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5: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0: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2: 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于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好，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3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1: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

0: 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 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 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 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 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护息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 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的阵亡人数， 把18人改为14人， 但未给出合理解释。 山区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 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0: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 21号 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 也是18人， 但到了22号 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 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 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 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 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 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 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护息， 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 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 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 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 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 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 帕内尔上周称， 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 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 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当天的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 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 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 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我们来看到，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2: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好，来看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0: 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八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好，视线转向日本，来看到今天就是27号，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新闻继续。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4: 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6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5: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6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4: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5: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5期间呢，就我们将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4: 从一朵棉到一捆

0: 纺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1: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0: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 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2: 它每天的
0: 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5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
3: 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0: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3: 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
4: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客源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
5: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
6: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7: Well, the main thing we're looking at is silk. We're also looking at different pottery, antiques, things like that. That as well to gift to people.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8: 集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 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市值。外媒说，长兴科技上市的意义远超资本市场，而中国科技迅速崛起，在美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 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兴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兴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2: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3: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0: 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 市场研究机构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 在NAND闪存市场的份额 从2025年同期的8% 升至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 长兴科技在DRAM芯片市场的份额 也从去年同期的3% 增加到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 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1: This is probably Beijing's best chance at breaking the big monopoly that the three big memory players have, Samsung, SK Hynix, and of course Micron.
0: 外媒指出，长兴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兴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China
2: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 20% 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兴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0: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 路透社认为，长兴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3: If you look at the entire Chinese AI,
2: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兴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此，该公司对于 AI 大战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 AI 需求暴涨，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据外媒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长兴科技的内存芯片，计划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
4: So Apple looking for relief from the chip crunch behind.
5: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0: 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包括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苹果高层正大力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用中国产存储芯片对冲持续走高的生产成本，压低终端产品定价，最终让美国消费者受益。但苹果目前的核心供应商，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唯一有能力规模化量产存储芯片的美光科技，对此发起了强力阻击。 两大巨头之间的博弈可能将迫使特朗普政府在其两大核心经济目标之间做出取舍，一边是压低美国消费品价格，另一边则是扩充本土半导体产能，降低对外依赖。美媒认为，苹果与美光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中国科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 除了芯片，中国开源AI模型的迅速崛起也凸显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路线分歧。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政府仍不确定如何应对中国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属于强硬派，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立场则相对温和。连日来，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界大佬纷纷就开源模型及中国科技发展发声。
6: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AI. The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ources are different, their constraints are different, but they're all

0: a terrible mistake, 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2: Very direct message there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Ukraine and concerns that this conflict could widen towards other nations.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 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3: Who would have thought 3 years ago, 4 years ago, that the Caspian Sea would become a front in what looks like a multi-pr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Ukraine, Russia, Iran?
1: 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 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
4: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особли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 Кореляція і напередодні ударів, так і після іранських атак для оцінки завданої шкоди.
1: 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 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The
3: Caspian Sea, which for Iran is a very important northern economic lifeline, as we just heard, if this also comes into play,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is. That also, of course, jeopardizes, say, you know, how Kazakhstan and other Caspian energy exports might come to market.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at energy, global energy markets being drawn in.
1: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俄乌和美伊冲突中。 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 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 7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

0: 步。
1: We've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2: 另据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3: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2: 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
4: We've seen this in Ukraine, and we must adopt elements of this fight for our future fights.
2: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5: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ая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6: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7: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

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起走，载歌而行。

0: 然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3: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4: 太偏云之南，
5: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
6: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1: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2: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1: 哦，想得很相同啊。
3: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4: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

0: 相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
0: 哦，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哇！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哎，
0: 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

0: 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2: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3: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3: 谢
1: 谢孩子，
3: 谢谢你们，再见。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3: 有请，欢迎你。

刘大哥讲了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情仙，男子大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2: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0: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1: 好啊。
0: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好不好？
3: 想。
1: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讲话李太偏，
0: 河南话。

0: 刘大军讲话。
1: 梨台片，
2: 对，
1: 梨台甜
2: 甜，
1: 对，
2: 河南话，
1: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刘大哥讲啊话。梨台片，来试一下，预备，走。
3: 刘大哥讲话，
1: 梨台片。哇，
4: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1: 对，
4: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1: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4: 敢走出这一步，
1: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5: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1: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2: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1: 好的，
2: 好，
4: 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Disco time, 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勒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勒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勒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勒木图。
3: Alma to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climbing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1: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0: 有请二位，有请。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独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2: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2: 哎，好，
3: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呀。
2: 对
0: 对，
2: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一万。哇，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3: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符。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

0: 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嗯，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儿，这样子的。
1: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传承。
1: 嗯，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1: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2: 贵州
1: 去看一看。来，
2: 好，
1: 一起来听。
2: 来吧。

0: 我干了您死意。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
3: 这个歌太美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2: 喝过高山流水没？
0: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2: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1: 左12六十二，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

0: 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对啊，这个激励的数字啊。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哇，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
1: 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尽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秀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
0: 去学一学。
2: 对，太有意思，中国女十六个民族，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的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0: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 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好，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3: 特别和谐。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可以，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 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干脆我们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
0: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3: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喜欢这个编曲，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1: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0: 来自异域的海风。
1: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与大海。 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有请周娃娃，
2: 欢迎你，
3: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完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卡鲁索，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卡鲁索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去唱给大家听呢？
1: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1: 我的故乡就是索伦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给人的这个意义挺深刻的。
2: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0: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1: 谢谢。
0: 只有强的国才有安的家。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表达我们那份

0: 谢谢。
1: 这就是第一次遇到西班牙的板了，对吧？
2: 我们其实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

0: 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1: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0: 来，我们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来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3: 一起来听，
1: 骑一段小骆驼。
3: 好，来骑一段。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
1: 的？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1: 哪里有请，
0: 有请哪里。

0: 再次感谢阿伟，谢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谢谢。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好，来关注美伊局势。首先来看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1: 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考了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于24号做出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军事手段，尤其是空中打击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库珀强调，持续两周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打击，已大幅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此前设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清除。库珀表示，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重启大规模作战，清除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尚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打算重启大规模作战，继续过去两周的轰炸模式便毫无意义。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内层圈子中几乎

0: 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他们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披露，美军正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放水，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报道称，如果美军判断来袭导弹或无人机不会击中美军人员，不会对美国关键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也不会威胁地区盟友，便可能选择不发射拦截弹。美国媒体称，上述做法存在巨大风险，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基地的导弹都将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三枚伊朗弹道导弹在17号命中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部分机库装备遭破坏。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导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
1: 来看，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1: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当中，批评人士就指出说，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0: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

0: 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0: 好，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被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再来看到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

0: 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1: 好，我们看到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的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0: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1: 据朝中社今天，也就是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功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近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的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0: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4%， 2026年升至 44%， 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 27% 升至 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0: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也就是7月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会结束。第七次白宫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推动打击？里海方向突发袭击，伊朗指责乌克兰应以色列的要求袭击了其商船，俄外长谴责，美伊博弈未平，新变量已然登场，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威胁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恢复对伊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都反对这一计划，因此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起，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为了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但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不过，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重建军力。与此同时，外交窗口同步开启。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24号，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伊朗这次是认真的，但他同时威胁，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伊朗拥有的一切。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欢迎3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啊，是突然暂停了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对此呢，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呢是美军的弹药不足，也有说呢是可能战略转向，还有的说啊可能跟近期啊阿曼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取得了进展有一定的关联。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美军突然暂停了空袭，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实际上美国中断了，就是暂停了连续10多天对伊朗的攻击啊。现在主要的这个人们认为，就是特别是美国方面认为主要的理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阿曼派了代表团去伊朗啊，为了给这个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点牵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弹药不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弹药不足确实是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你比如说在那个4月8号之前那个40天那个大规模战争中，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被提出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年俄乌冲突实际上消耗了美国不少弹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一上来对胡塞进行了1个多月的攻击，也消耗了不少战略。但是这个啊，我觉得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理由，它确实是个原因啊，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不是停火暂停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他在连续十多天攻击之前，弹药不足是明摆着的，是吧？他也这个不是说突然这个攻击了十多天弹药就不足了，他不得不停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是牵强。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啊。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双方协商。那伊朗在此之前，伊朗派代表团去阿曼啊，美国并没有驻守，而是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在停火之后，美国以此为借口说我是为了这个而为了谈，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原因啊，是这场战火实在是难以这个不断持续下打下去了。如果要是不停的连续的去对伊朗攻击，无外乎下边是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重返回战争去，一个呢就是停下来啊。所以既然美国政府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也达不到目的，打不出个结果来，你屈服不了伊朗，那么最后啊，那只能是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停下来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啊。我始终认为他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他之所以连。

0: 连续攻击呢，还是指望通过这种施加压力呢，使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开放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1: 我注意到呢，也有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采纳了库珀等一些幕僚的建议，说这样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呢才停止的。
0: 对，那很明显嘛，打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压伊朗嘛。那伊朗根本这个针锋相对，而是毫不退让。那对于美国的每一轮攻击，伊朗都有每一次都立即进行反击。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打下去。除非你愿意重返战争，既然不重返战争，它必然是要停下来。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效果不明显，而且呢，对美国有大量的消耗。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美军呢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而补充的周期可能会长达5年。虽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这个打击的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烈度，这就需要美国呢必须要有充足的这样一个拦截弹，来确保地区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库存不足，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限制美军接下来开展的军事行动呢？
2: 弹药的问题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来看的话，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这样的战事来看的话呢，军事层面的教训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认为从这个作战的筹划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给人们的这个教训可能有4个方面必须要牢记，也反映了一些弹药上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弹药的消耗是远超补充的，就是消耗的速度要快于补充的速度。
1: 对，
2: 这一点从这个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它主要打的这个目标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也打了一部分这个伊拉克和卡塔尔。那么伊拉克和卡塔尔主要是次要，主要打的就是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大致这个对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发射的每次反击大概5枚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和巴林呢，大约是3枚导弹左右，这样加起来就是每一轮的这个反击大概在11枚导弹。按照这个美国和他的这个盟伴来反击的这个角度来讲，拦截的角度来讲是1:2，就是来1枚导弹要打2枚拦截弹，这样就每天要消耗22枚，13轮加起来是286枚拦截弹，这个消耗的这个速度要明显的这个快于补充的这个速度，大致要补充这样的一个消耗量，大约需要140到170天才能把这个量补回来。显然，这样打下去的话，肯定是它导致它的拦截弹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快，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就是非对称作战是成本和效益完全的是不成比例的。那么伊朗就用无人机对这个目标相应进行攻击，那么防御方至少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拦截体系。那显然就是建立分层拦截体系要投入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几架无人机的代价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你还能不能拦住还不好说，所以人们就说进攻一方花1块钱，防御一方要10块钱，完全不成比例。那导致的他必须要付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手段进行这个拦截，也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海峡的封锁非常容易，打破封锁可是相当相当的难，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伊朗只要是威胁一下海峡，那么那些船就是不敢走、不想走、不愿意走，最后就是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封锁非常容易，但是美国要想把它打通，那个难度是老了去了。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进入持久作战以后啊，优劣发生转换了。开始打击的时候是进攻方占有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但一旦进入持久战，防御方反而是占有优势。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持久战中间，进攻这一方啊，你不胜就是失败，防御方不败就是胜利，优劣发生了这个转换，所以现在就要让美国出现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个境地。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就是2种选择嘛，要么回到外交的这个途径，要么就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打击。但军事上打击前面的几个困难已经摆在这地方了，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外交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军事的压力不会放松。 所以现在人们普遍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在谈的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断断续续的打一打谈一谈，可能后续就是常态了。
1: 嗯，结合您刚才说的第四点，这个优劣发生转换，美国主动的按下这个暂停键，是不是说伊朗所

0: 采取的消耗战的策略已经发挥作用。
1: 显然，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进入持久战以后，消耗就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0: 嗯，的确呢，之前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话语还是很强势的。特朗普呢，也是多次表示说呢，这个不排除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我也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包括像万斯，美国的副总统，以及多位幕僚呢，其实他们是反对。对伊朗提升它这个升级的，把战事升级的。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些万斯包括这些幕僚，他们反对战事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嗯，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呢是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同意见也部分代表着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是嘴替。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在这个战事延续，尤其是美国承担更多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影响他的最终的决策。首先，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就是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他的决策模式。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明特点的。那么特朗普高度依赖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人员，比如说此前涉及到关税战，美国确实一直在打关税战，但是呢，特朗普是听从他的顾问纳瓦罗的，还是更多的依靠财长贝森特的意见？那么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路径和打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很多人都认为的是以色列和一些这个关键的人员，比如说共和党中的一些大佬是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那么在近一时期，确实有三个人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进一步的纠偏。那么其中就包括您提到的副总统万斯，以及呢，应该说是现在处于这个军事核心的参联会主席凯恩，以及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提出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某种程度不是替特朗普拿主意，而是呢要帮他避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而且尴尬的现象。首先呢，说到军事选项，确实呢，现在反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声音是占主流的，包括万斯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时候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如果继续打下去，扔更多的钱，使用更多的弹药，但是呢，收益反而会下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这是现在美国应该停止行动，不要依赖所谓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见。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打下去的话呢，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又看不到出路，或者说现在暂停军事行动，但是呢手还在扳机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经济选项，比如说现在进一步的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以及相关的压力，要所谓压垮伊朗经济。一方面呢，有人指出多年来伊朗其实是挺过了制裁，而尤其是这一次梅伊冲突之后，伊朗已经公布了过去几个月当中靠这个卖石油已经赚了18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伊朗呢又出口了一波石油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肯定不是，这又是一个坑。那么另外呢，谈判很明显，现在谈判也很难谈下去，不管是伊朗和美国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都没有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劝总统撤？现在呢，只要这个撤军包装胜利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指出的是，如果现在撤军，那么恐怕呢伊朗还保有大量的高浓油，那么同时呢伊朗呢后续在这一轮冲突之后与美国打交道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呢现在呢似乎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工具箱当中是没有办法挑出一件合手的工具。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时期之所以他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特别突出，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共和党党内呢避免更多的麻烦有关，但是呢同样跟万斯本人的诉求，包括他希望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是不是要这个争取参加这个大选，能够这个争取竞选总统，要现在呢要树立自己的人设，同样有一定的关系。
0: 嗯，我们看到呢，阿曼代表团赴德黑兰与伊朗方面呢进行谈判，取得进展。伊朗方面说呢，这个谈判啊也是富有成效的。刚才呢李老师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核心议题，它其实呢仅仅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是说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呢？
3: 是这样，确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啊，怎么样的通航，确实这是美伊之间争夺的一个焦点啊，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

0: 那是留待后边来解决。这一次阿曼代表团去伊朗，我为什么说这个把它说成是美国暂停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太牵强了呢？因为阿曼是扮演不了调停的角色，说来促成停火，他没有这个角色。事实上，在这连续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中间人的调解是一直在进行的。啊，这个并不是说阿曼是能够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来，不是。
1: 那还是像巴基斯坦呀、埃及呀、
0: 卡塔尔之类的，他们还是
1: 传统的这些啊。
0: 对，阿曼代表团这次去伊朗，因为阿曼和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当事国嘛。
1: 对。
0: 他去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姆兹海峡怎么管控啊、就是他整个这个航行怎么管控啊、这个机制；再一个呢，就是关于收费的问题啊。现在看来，伊朗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我看到啊，好像没什么成效啊。为什么说呢？大家看看这两个主要的问题。阿曼是建议整个霍姆兹海峡同行的管理啊，是波斯湾沿岸国做一个协调机制来管理，而伊朗坚持自己要主导这个航道啊，主导这个同行啊，这显然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吧？那么第二个关于收费问题，伊朗是要收费的，要收服务费啊，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他提供了服务了，我要收服务费，而且这个服务费是必须要收的，强制性的。而阿曼呢？也同意收费，就是在伊朗的这个压力下，他也同意收费，但是他这个表述呢，这个收费是自愿的，啊，如果这个同行的这些船舶啊、他可以自愿的，因为你提供了服务了，我自愿交这个服务费，所以我认为阿曼代表团这次访问伊朗，而且他本身周六就走了，啊，就是咱们北京时间25号他已经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
1: 伊朗方面所说的富有成效，是不是就跟他之前所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就应该是伊朗和阿曼之间来进行共同管理，跟这个是不是因为吻合了，所以他觉得富有成效？
0: 我认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坚持了伊朗要主导这个，那我觉得这是富有成效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26号，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呢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还表示，冲突期间美军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停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同样在26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表示，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伊朗实施的是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实施打击，伊朗呢就实施报复，美国暂停打击，伊朗就不再报复。但是这种暂停是不是非常的脆弱，稍有风吹草动，稍稍谁感觉到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拱火的话，是不是战火就会马上重燃？
3: 的确是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种交互。当然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停打击，伊朗就停止这个报复，这跟伊朗的报复性战略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战略是

0: 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出的一个这个选择，它是基于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出的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所谓的长期性，它是可以看到，美国要想一击将伊朗击败，基本上不可能。同时，伊朗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的去打败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复杂性是在于这个矛盾不仅涉及到美国跟伊朗，也涉及到伊朗跟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跟伊朗之间也有一个复杂的这个关系。那么一旦进行这样的报复，其实牵涉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艰巨性在于伊朗跟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比肯定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如果升级以后，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可能对伊朗的经济命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伊朗距离美国距离又非常远，那他对美国的反击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伤筋动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就是一些皮毛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伊朗做出一个对等反击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就所谓的对等反击实际上就是对内，就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坚决地去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对手的战略疲劳，让美国陷入一种比较难受的境地。同时，这个打击包括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进行打击，他们承受的损失也可以分化他的这种阵营，分化对手，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个反击，他考虑到是一种对等，他之所以考虑到对等，主要是要避免出现几种情况。第一个呢，要避免这个反击啊，把单方面的自己把外交大门关闭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一直都不排除还继续保持外交，反击归反击，但是外交这个门始终没有关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也避免这个通过这个反击可能给美国他的军人或者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后美国陡然的升级这个报复，对伊朗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也尽可能的避免不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反击把以色列再重新的拉入恢复到这个军事打击中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再重新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对伊朗来讲的话当下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点，他也避免这样的这个反击啊，可能把这个海湾这些国家完全的推到美国那一边，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长期的对立，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这个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了，伊朗的反击仍然是有利，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节制的。这种情况下，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美国打伊朗的什么样的目标，他就打美国的相应的在中东地区什么样的目标，打的什么样的范围，伊朗也是经过认真的这个选择的。所以对等这一条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
1: 嗯，伊朗的反击却不会关闭外交的大门，但是呢，在之前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多次表示完全不信任美国。而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呢又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美国呢第三次背弃谅解备忘录，对美方的诚意是深表怀疑。那小何老师，那么这种不信任是不是也会让谈判变得非常的困难？
2: 嗯，其实说到这个谈判的艰难呢，这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美伊之间打打谈谈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呢，十几天相互之间互相攻击，然后都在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呢，外交途径确实没有归零。首先呢，我认为从伊朗外交部从伊方的表态当中会看到，当前谈判进程当中包括伊朗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撕扯。那么现在说到伊朗方面谈判，应该说有三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是总统佩泽西奇扬，那么同时呢还有议长卡里巴夫，还有外长阿拉格奇。那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三个人日子都不好过。对于这个谈判进程，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国内强硬派的反对之声，质疑呢谈判进程无异于呢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可能会遭受到美国再次的打击，谈判的进程呢是非常的艰难，美国随时可以重燃战火。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美国针对伊朗打击之后，在伊朗国内，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对于伊朗后续决策的这种影响是在上升的。这当然呢，对于重要的这种谈判方面的代表，或者说呢，现在冲在这个谈判前线的人是十分不利的。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那么恐怕我们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还要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确实是多次打断谈判进程，美国呢在谈判当中突然动手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涉及到后续谈判，尤其是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国内在进行评估，认为呢谅解备忘录从总体内容上来看是反

应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但是在达成之后呢，会发现美国还在耍心眼，是试图以这个利益或者说金钱以及解冻资产等这样的一些议题来对伊朗进行调动。那么同时呢，是要求伊朗落实美方要求的目标。那么包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规则等问题上，双方的这种模糊性，恰恰是冲突出现的这个火种，是引发了一系列冲突的。

0: 方面呢，和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当中，海峡当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目前的消息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阿曼和伊朗之间谈的是一个所谓的相对平衡的方案，阿曼认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考虑到了伊朗和阿曼双方的利益，还有其他各方的利益。这个时候，这个方案从阿曼的角度来说是可以进行分别安排。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现在有两条航道，那么南部也就是靠近阿曼方面是阿曼设立的航道，那么阿曼认为呢自己可以决定是不收费的，可以自由通行的。伊朗呢可以对北部的航道，也就是靠近伊朗那一方的航道进行管控。那么收费不收费呢，阿曼是建议先不要收费，但是呢通行你可以进行管理，可以要求报备。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恰恰看到这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伊朗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当伊朗方面说取得进展的时候，肯定不会是在这些方案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加板器，阿曼也面临的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以及呢英法等一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压力。所以涉及到海峡问题，它作为沿岸国，应该说一方面需要与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同样呢也要面对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
1: 嗯，阿曼受着这样一个夹板气，谁也惹不起，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番积极的姿态来。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有一个最新的发声啊，说这个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停止以军的侵略是结束战争的一个首要条件。我们看到呢，伊朗本国还正在遭受着打击，但是呢他却将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本国的一个核心利益。那李老师，您觉得为了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会不惜一切代价吗？
2: 情况恐怕不是，并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看到穆杰塔巴的最新表态呢，是把这个黎巴嫩包括在里边，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黎巴嫩的主权，不受以色列的侵犯啊什么这些，表述为就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我觉得伊朗方面，这样的安排，这个黎巴嫩就是首要条件或者先决条件，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一举两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呢？一个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我认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一系列代理人中，他最看重的，也最得力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他一定是要保护的一定是要扶持的。而事实证明，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战争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明显的是超过了2024年就是他受到打击以后，确实是在重新的在恢复自己的这个战斗力。所以伊朗看的这点是很重的，一定要保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其实他这样说这样做呢，还有把美国和以色列分开的这么样一个意图在里边。我们知道他坚持黎巴嫩是要在谅解备忘录之内的，就是停火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本身这个谈判呢，以色列并没有坐在谈判桌上，是吧？是他和美国和伊朗谈的就把美国和以色列本来就裂开了，以色列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那么现在又坚持黎巴嫩这个，那使得美国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天这个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出访美国之前他有一个很强势的表态，
1: 对，
2: 他说特朗普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出黎巴嫩，撤出叙利亚，撤出加沙地带。他说我不会听他的就是我的怎么怎么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正是伊朗坚持把这个你要想跟我停火，那么必须把黎巴嫩包括在内，实际上是加大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使得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使得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1: 内塔尼亚胡说了，他说我是不会停的，但是他也同时讲了说这个局势的未来的走向还是由特朗普最终的一个决定其实呢不管怎么讲这个在美国的斡旋之下 以黎呢其实是实现了这样一个停火，而且呢黎军也是进驻到了南部的这个试点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呢和平。

0: 并没有来临。黎军呢，就是指责乙军啊，继续的摧毁房屋，阻碍试点区的这样一个部署。那王老师，毕竟有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三方的框架协议，为什么以色列还去阻挠这个和平进程的推进呢？
1: 因为在南黎巴嫩地区，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那么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的话，它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政策，就是导致这个地区的冲突始终不能缓解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区啊，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建立的一种这个机制。那么原来准备在两个点位建立试点区，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扩大到三个点位。那么这三个点位中间，这个在黄区以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以色列就根本没有占领的区域，大概有两个。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以色列从那儿撤，对以色列来讲的话，某种意义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在利塔尼河以北呢，还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以色列对那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之所以在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问题上出现了现在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它实际上是抵触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的。那么他要求只有以色列全部的无条件撤军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他的解除武装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是跟以色列的撤军必须要挂在一块儿的，这是他第一个。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以色列没有这个撤军的情况下，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进行撤出南部地区，显然黎巴嫩真主党是不接受的，这也是这个导致冲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以色列自己他也在执行这个从三个这个试点区进行撤军这个方面，他是扭扭捏捏，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情愿。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就想借着这个行动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真正的去服从美国的要求，从那地方进行撤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呢，确实这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种控制力，它相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来讲的话，真正它的战斗力，某种意义上它打不过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武装，所以这个执行力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这方面三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可能这个地方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0: 刚才呢，其实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做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说啊，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者是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的时候才会结束。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至放弃核计划时，战争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据悉，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将是两人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以媒日前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在会晤期间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内塔尼亚胡26号在采访中称，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访美之前发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似乎呢又把战争的目标拉回到了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之初的那个感觉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打了4个多月，现在呢伊朗上下是团结一致，而且呢共御外敌，这个时候还提到要更迭政权，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
3: 首先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以色列来说，它的终极目标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最大的力度削弱伊朗。那么同样涉及到这个军事行动，是要拉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对于这个目标以色列一直在进行尝试。那么另外呢，说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应该说呢还未启程

0: 已经在释放信号，在这个营造氛围，包括他的这个相关的表态当中的一些强势的信号，是希望这次访美行程当中强调美以在关键的战略目标方面还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信号传递给伊朗，必然会刺激伊朗，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后续涉及到美伊开启谈判进程，那会格外艰难。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现在这个脆弱的军事暂停的状态是有可能会再次被打破，这就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对美国来进一步的说服，或者说提供一些新的情报，即使在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提到双方一直在进行情报交流，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的访美行程一个核心的任务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看到伊朗没有放弃核计划，尤其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内内伊，他其实在这个核计划上可能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前任不同，是可能推动伊朗跨过核门槛，以此呢来进一步的刺激美国。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以色列现在担心的是美国把气撒在自己头上。刚才我们也在分析，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他的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说服美国，这美国总统在这个军事行动方面有所克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种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一次的对伊军事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美国被以色列误导，是以色列把美国拉下场。所以呢，这一次的访美行程当中，内塔尼亚胡同样要关注到的是美国不要把更多的气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使美以关系出现更大的裂痕。
1: 内塔尼亚胡呢，虽然表示此行啊，他并不是传递情报，而是沟通一下想法。那这个沟通想法是不是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阻挠美伊谈判，然后呢推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
2: 的确有这种这个可能性。这一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是在2月28日美伊战事爆发以后，他们的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双边会晤。那么在现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之下，显然这一次访问有它的特殊的一些这个含义。真实的意图我们看呢，大使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要协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对伊战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伊朗签订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美国可能更多的倾向于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与伊朗的分歧，而以色列呢，更多的要强调通过军事手段。这两者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两个人坐下来想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进行一下面对面的这个沟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二个呢，还是想进一步的鼓动美国对伊朗施加巨大的这个压力，也就是外界普遍的人们所传说的，就是以色列手中掌握了伊朗把那个离心机相应的转到镐山，那么某种情况下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让特朗普看到，而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核能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借这样一个问题进一步的加大，让美国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一个呢，还是有一个修补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这个意图。那么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有四个方面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美国给土耳其卖 F-35 飞机，这对以色列来讲还是不高兴的。美国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签民用的核协议，在以色列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愿意。那么涉及到从叙利亚，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要求以色列从南黎巴嫩相应的这个撤军，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感到非常的不爽，双方的矛盾进行加剧。两个人坐下来也是想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关系。
1: 但是有一点呢，其实是可以非常明确的，就是美国它并不想深陷一场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如果美国执意要去抽身的话，是否存在着以色列单干，在没有美国配合和支持的情况之下，它单独去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这种可能？
3: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嘛，就以色列要去攻击伊朗，我觉得它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美国啊，至少美国要支持它啊，同意他去攻击伊朗，啊，不要说是跟他一起打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一直跃跃欲试的要攻击伊朗，但是，20多年过去，他一直没有，落在实处。
1: 他游说了很多任的美国总统，
3: 都没有成型啊，所以2025年呢，他终于，赢得了特朗普，支持同意，所以他12日战争，而且特朗普也确实在12日战争的末期也去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那么现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一起发动了这场战争啊，所以他得逞了。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因为美国现在摆出外交优先了嘛，啊，就是谅解备忘录也好，或者停火协议也好，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

0: 有两个这个背景下，以色列才可能去攻击伊朗啊，去返回战争。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决定要返回战争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像四月八号停火之前那样，美国会同意啊，或者和以色列一起在重返战争啊，只有这样一条。第二个呢，就是虽然美国没有重返战争，但是伊朗攻击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也可能去攻击伊朗。在这个情况下，那美国就很难阻挡他了，因为伊朗攻击他了，这样一种。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呢，他恐怕以色列现在方面不敢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内塔尼亚胡说那做主的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1: 嗯，其实这次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之行啊，应该说是终于成型了，因为之前呢，这个访美之行是一推再推，而推迟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的猜测，而现在呢，终于成型了，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一个呢是阿曼和伊朗进行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谈判，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刚刚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13天的打击。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他再到美国去会见特朗普，他去搅局，他去拱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以色列是做不了美国的主，但是呢，同样以色列要强调自身的利益，要加强美以之间的协调。那么从主观意愿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一次的访美行程是有期待的，他会尽量的试图来说服美国，尽管呢很难达到目标，但是即使不能说服美国，也不愿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呢，以军现在不管是在这个黎巴嫩还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当然是想延续下去。因为以色列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年的中期选举，这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今年十月份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同样是他的大考，所以在这个大考之前是不能够示弱，是要强调这次的访美行程他是达到了目标，是展示了强势，后续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更为不利的。那么从这个客观条件来说，确实您提到的一些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表面上来看，以色列看到的是美国不愿意重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愿意再次重启全面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呢，同样看到近期伊朗也在进行表态，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近期的表态当中涉及到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及撤出。对于这样的一个条件，一方面当然是以色列的难题，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也会借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会看到美伊推进谈判进程还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自己就要做那个最大的变数。
1: 这场中东的战事我们看到呢，已经蔓延到了里海方向。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呢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他说呢，这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而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来看短片。
3: 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指责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针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伊朗方面则称，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方袭击发生爆炸。当晚，伊朗外交部还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对乌方的支持。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克兰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乌军在里海袭击了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商船，原本呢并不相干的两场战事，一个俄乌冲突，

0: 一个是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关联？
1: 这两场冲突，两场战争啊，并不是完全不相关，其实它还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它这个关联呢，既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四年多了，它特别是初期，俄罗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啊，这表现在这个，也表现在实际上也表现在，在这一次2月28号的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中，其实俄罗斯这个。一些媒体报道，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情报啊等等这些方面对伊朗的帮助。那么同时它也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中，美国以色列实际上也对乌克兰提供了，特别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啊。
0: 对，
1: 而乌克兰在2月28号以来对伊朗这个战争中，美国受到伊朗的无人机的困扰的情况下，乌克兰也派出了一些反无人机部队啊来提供帮助等等，实际上两场冲突它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但是关联啊并不是那么密切。那么现在乌克兰在里海啊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了伊朗的商船，我觉得它的主要意图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干扰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个通道，那么再一个呢，它其实在战略上还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啊，对美国啊，对北约啊，体现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0: 也有一种说法呢，说乌克兰呢，这是向美国投了一个投名状，向美国示好。
1: 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就是它显示自己有价值啊，再一个呢，它也有测试各方面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这么样一个反应啊什么的，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啊，应该是客观上会这个增强这两场冲突之间的这个关联。
0: 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啊，乌克兰呢是应以色列方面的要求才袭击的伊朗的这样一个商船，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制造事端，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进程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2: 其实说到时机，表面上来看，正是美伊军事行动似乎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乌克兰启动了新的袭击。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此前北约峰会，中东方向和欧洲方向是形成了更强的联动。那么美国的北约盟友强调的是愿意配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要交换的是美国继续在欧洲方向对乌克兰进行支持，这样的一种交易其实是形成了这种更强的互动。而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乌克兰打击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在此前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在这个前线发动攻势的时候，伊朗其实从技术以及从这个硬件方面还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所以这次的打击行动呢，其实并不是一次随意的测试，而是呢乌克兰方面是设定了目标，是在有意的对伊朗方面在释放信号，同时也在对俄罗斯释放更强势的信号。
0: 伊朗外长说呢，这次袭击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欧洲拉下水，拖入战争。为什么这么说？
3: 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之所以有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乌克兰呢对在里海方向的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没有美国和这个他的盟伴进行相应的许可，乌克兰是不大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这就是说他背后支持这个欧洲可能某种程度上参与相应的行动。之所以乌克兰要在这个里海采取这种打击行动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一个呢是构建一个跟美国相对来讲的话，美国在阿拉伯海地区对伊朗封锁，那么再加上北线在里海方向进行封锁，形成一个长期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有以色列的因素参与在这个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会招致伊朗的强烈的报复。现在还用代理人打里海方向的目标，把以色列和美国脱身于之外，让伊朗某种程度上在报复的时候可能面临一定的这个难度。这是这个一定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包括他的盟邦在背后策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虑，用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朗跟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相应打击，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个，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这种攻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叫做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一个代理人的冲突。这是伊朗利用他的代理人对于红海方向的能源通道展开了攻击。那么，美国和欧洲就利用，包括以色列，就利用在里海方向。

0: 这样的一个代理人，他对于这个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通道进行相应的切断，这就是一个代理人的对代理人的这个冲突。当伊朗在那个方向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和美国就在另外一个方向采取行动。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美国暂停对伊袭击为哪般、俄乌美伊两场冲突罕见联动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红霞已经停编，但是它的影响还在。明后天，一方面红霞的残余涡旋北上，会继续影响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那另外一方面呢，北方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北方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的这个降水范围呢是非常的广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图上的这些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东以及湖南、湖北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从北到南多地可能还会面临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的中北部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甚至还有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到后天，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北上，影响河南一带。那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多地仍然会面临暴雨到大暴雨。那就气温而言，除了重庆等地旷日持久的高温之外，还需要关注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罕见的炎热，沈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多云，26到38度。达州多云，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淮安阴，28到33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杭州多云，29到36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0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7度。伦敦晴，17到29度。巴黎晴，17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了，你看咱家多多都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到处游走了。人这个心里啊，好像也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的呼唤，去草原吧，广阔天地吹吹风去吧。哎，
0: 一说到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到了夏天特别想去的地儿。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看不尽的绿，有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还有那些自由奔跑的羊群马群，自由的风，还有能让我们心胸瞬间变得宽阔的歌声。哎，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选了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希望它能暂时片刻的带我们穿越车水马龙，在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抵达牛羊满山坡的那片遥远的天地。
3: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郑清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觉得这首歌把爱情唱得很高级不矫情，我也得学学这种心态，无论啥时候啊都得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自由，别在一段关系里沉沦，我们要拒绝精神内耗，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奋进。
0: 这段乐评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呢，你看它不哭不闹，不卑微，不强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能爱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啊！摔了跤，站起来，拍拍土，依然是草原上自由的风。
1: 没错啊，这绝对不是说冷漠绝情，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从草原来》。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吉林的陈慧留言了，说每天晚饭后我都带姐妹们在小广场跳广场舞，大家最爱套马杆这首。

0: 歌，节奏一响，我们就好像置身在草原之中。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舞友们，祝姐妹们越跳越年轻，每天笑哈哈。
1: 慧姐太可爱了，我觉得心里啊住着那种快乐小马、幸福奔腾的小马的你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出万里奔腾的气势来。
0: 平时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姐妹们都是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晚上啊收拾完厨房了啊，做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了，哎，换上一袭盛装，到了广场上，音乐一响，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舞者啊！真的希望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那你点播的这首歌，马上为你们送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1: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0: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吧，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之佑留言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候啊，爸爸就是用收音机教我唱这歌的。那时候妈妈忙着养猪种地，爸爸整天给人打家具，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现在大家都过得挺好，我这远嫁的女儿也放心了。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康健，你们辛苦一辈子了，多享几年的清福吧。
1: 我觉得之佑的爸妈呢也挺像他说的骏马似的啊，一辈子都在跑，在使劲儿，从没想过歇歇脚，是不是？可能就是盼着，像你现在这样，能有个好归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幸福的日子。
0: 小的时候唱这歌，唱的是热闹，听的呢也是个热闹。但现在当旋律再响起，感受到的是一份恩情，是一份思念。做子女的，我们要常记得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唠唠家常。那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今天就带着之佑的思念送给老两口，祝你们健康平安，喜乐无余。

0: 朋友的真心。嘿，小明，好久不见，这是你上次说过想看的书，给你。
1: 谢谢你，大头，我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机器人玩具。
0: 谢谢小明，一个假期没见，你都去哪儿玩了？
1: 我跟着爸妈回老家了，你呢？
0: 我和蛋宝一起打羽毛球。

0: 起看书画画，还捉到了好几只大甲虫呢。
1: 哇，真羡慕你有一个随时陪伴在身边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2: 大头儿子，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回去妈妈您早点回来哦。蛋宝，快来抢球啊。对呀，自从蛋宝来到我家以后，他一直陪伴着我，已经是我亲密的好朋友了，就像我们一样。
1: 是啊。哦，
0: 蛋宝，我和你是不是好朋友？
3: 是的。
0: 我们既然是好朋友，就应该更像好朋友的样子。
3: 什么是好朋友的样子？嘿
0: 嘿嘿，蛋宝，你可别乱动哦。蛋宝，你看，我们现在几乎一模一样，简直就像双胞胎。
3: 双胞胎，
0: 这才是好朋友该有的样子。
3: 好的好的，我和大头儿子是好朋友。
0: 咦，难道蛋宝不喜欢这样吗？
2: 哟，大头儿子，今天怎么这么乖，主动做起家务来了？
3: 委屈妈妈，欢迎回家。
4: 蛋宝。
0: 委屈妈妈，你没事吧？
2: 大头儿子，妈妈刚刚犯迷糊了，把蛋宝当成你了。
3: 我在。哈哈。
0: 以前小明来家玩，我们俩就经常这样说悄悄话。蛋宝，你有什么小秘密吗？
3: 没有。
0: 好吧，我有个小秘密。蛋宝，你看。
3: 游戏机。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说周末才能玩游戏。嘿嘿。
0: 对呀，小头爸爸每次都会把游戏机藏起来，但是这次他藏的地方被我发现了。哈哈，我现在就可以偷偷的玩游戏喽。
3: 大头儿子，现在应该休息啦。
0: 没事，我就玩一小会儿。
5: 大头儿子，该睡觉了。
0: 小头爸爸，我马上睡。
5: 蛋宝，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3: 和大头儿子说悄悄话。
5: 悄悄话？什么悄悄话啊？
0: 蛋宝，别！
3: 小头爸爸藏好的游戏机已经被找到了。
5: 这是真的吗，大头儿子？
0: 这我……
5: 喂，周末再玩。快睡觉吧。
0: 蛋宝，你怎么没有替我保守秘密呢？
3: 没有保守秘密。
0: 你把我的悄悄话都告诉小头爸爸了，到底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啊？
3: 我们是好朋友。
0: 才不是呢，我明明那么重视你，你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感受。小明，你说蛋宝有没有把我当成好朋友啊？
1: 大头，你别着急，要不然你送一个有意义的礼物给蛋宝试试看，他一定会开心的。
0: 礼物？送你一个礼物。
3: 礼物？我和大头儿子在一起捉甲虫。哈哈
0: 哈，你还记得呀，我们在假期里捉了好多大甲虫。
3: 谢谢。
0: 蛋宝果然不在意我，我在他心里算不上是好朋友啊。
5: 大头儿子怎么了？
0: 蛋宝他
5: 原来是这样，蛋宝是机器人，不太擅长表达感情，我们再仔细问问他好吗？
0: 小德爸爸，这是
5: 蛋宝画的可真好啊，简直像照片一样。
0: 蛋宝，你在做什么呀？
3: 想送礼物给大头儿子，但无法决定送哪张画更好。
0: 这些画全都是为我画的？
3: 是的。

0: 回去妈妈，幼儿园月牙老师教了新儿歌，我唱给你们听听。
1: 好啊。
0: 太阳当空。

1: 小小说，等一下，我肚子疼，我先离开一下，我离开一下啊。
2: 太阳当空照，
1: 我可以先吃。大儿子，你细细看。
2: 小小说，早早早早。
1: 大宝，你来给大儿子播放伴奏吧。
2: 太阳当空，正在识别歌曲。
3: 系统识别失败，未能找到歌曲。
4: 蛋宝的歌曲识别功能该升级了，我马上去升级。
1: 围裙妈妈，我唱的好听吗？
5: 很特别。
1: 小明、汤圆，明天我们一起去秘密基地玩吧。我学会了一个新游戏。
6: 明天我要去兴趣班。
1: 嗯，
5: 我也要兴趣班要上。
1: 什么兴趣班啊？
6: 我对游泳感兴趣，就报了游泳班。小明喜欢弹钢琴，就报了钢琴班。啊，这样啊。
1: 大头儿子呢？该吃饭了。
6: 好像还没回来。
1: 回去妈妈，我要报兴趣班。
6: 兴趣班？
1: 好啊。
6: 不错不错，是个好主意。
1: 我想报唱歌班。
6: 可是大头儿子，你唱歌很，你唱歌很好啊。
1: 不需要再去了，大头儿子。不如我们先试试画画。上次幼儿园画画比赛你得了第一名呢，也可以试试踢足球啊。上次你把爸爸都赢了。
7: 为什么不是唱歌呢？你们不是说我唱歌很好听吗？
8: 好听是好听，可是我和小头爸爸都认为，相比于唱歌，你更擅长画画和踢足球。
9: 小朋友们。
1: 画下你们眼中的小草、
9: 大树，还有小河。大头儿子，你画画很有天赋啊！小河在唱歌呢。
1: 是不错，我就说应该报画画班。
9: 还是唱歌更有意思。围裙妈妈，大头儿子真的喜欢唱歌，不然我就教教他。
1: 大头儿子确实喜欢唱歌，可是他唱歌实在是太没有天赋了。
9: 我觉得。
6: 岳阳老师既然他不想学画画，那我就带他练踢足球吧。大头儿子肯定会喜欢的。大头，接球！大头儿子，小心接球！
1: 哎，我不想学踢足球嘛。真奇怪呀，大头儿子画画和踢球明明十分有天赋，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
6: 真的喜欢唱歌啊！我担心唱歌学不好，画画踢球天赋也丢了。回去妈妈，我想通了，有没有天赋不重要，大头儿子开心最重要。
1: 那我们就给他报唱歌班吧。
2: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6: 儿子，兴趣班我们改成学唱歌好不好？
1: 是不是你们也发现我最擅长的还是唱歌？
10: 这个嘛，
11: 那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10: 担保，
11: 太阳当空照，
10: 你陪大头儿子唱，我还要去工作，快开启演唱会模式。
1: 收到指令。哇，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现场。
12: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活动啊？
11: 是啊，
12: 一大早就把我们叫到这儿来了。
10: 毛叔，您也是孩子们邀请来的吗？
8: 是啊，你们也是吗？大家都来了，今天可真热闹啊！围裙妈妈，你知道今天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吗？
11: 我也不知道。大头儿子最近神神秘秘的，吃完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今天早早就出门了，还把蛋宝也带走了。
8: 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们幼儿园唱歌兴趣班的小朋友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汇报演唱会，希望大家喜欢。
1: 演唱会，
8: 首先请大头儿子为大家演唱。
1: 哈哈，
8: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1: 大头儿子唱的真好啊！
12: 是啊，之前都不知道他唱歌这么好听。
1: 大头儿子，你真棒！哈哈。

0: 手。
1: 今天的劳动课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你们都是老师的小帮手。在家里大家一定也要帮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事，成为他们的小帮手哦。
2: 好，
3: 现在家里做家

0: 蛋把二，来帮我一下。
1: 收到指令。哎，
0: 蛋把不愧是我的小帮手，真不错。
2: 不行，我要和蛋宝比一比，帮爸爸妈妈多做家务，看看到底谁才是他们的小帮手。嘿，围裙妈妈，我也要当您的小帮手，我来帮您拖地吧。
0: 好啊，大头儿子，那你和蛋宝一起干吧。
2: 嗯，哎，我负责这一侧，蛋宝负责那一侧。
1: 好的。哎哎。
2: 停住！哎，这是不是围裙妈妈的戒指啊？
1: 哎，
0: 哎呀，可算找到了，我还以为丢了呢。大头儿子，幸好你眼疾手快，你真是妈妈的小帮手。嘿嘿嘿嘿
2: 嘿嘿。小头爸爸，小帮手来了，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啊？
3: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来的正好，快进来。
2: 小头爸爸，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我正在为儿童公园设计一座充满童趣的小桥，你们有没有梦想中的桥梁呢？
2: 梦想中的小桥？
3: 如果想到了，就把它画下来。
2: 好。
1: 搜索梦想中的桥梁，会搜索到相关内容。
2: 小头爸爸，我画好了。我希望可以走在一座两边画着小动物的桥上，走在这样的桥上就像在逛动物园一样。
3: 哇，大头儿子，你想的小桥很有创意啊，真是爸爸的小帮手。
2: 我是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的小帮手。蛋宝啊，蛋宝，快来追我呀。小托爸爸、蛋宝，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好像是呼救声。
4: 有没有人呀？快来救救我的小猫咪！
3: 好像是在小河那面。
4: 咪咪，别怕，快跳回来。
3: 小妹妹，别着急，你的小猫怎么了？
4: 咪咪看到河里有小鱼，然后就跳到河心的礁石上了，结果鱼没捉到，自己却困在礁石上回不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交给我们吧。小头爸爸怎么办？
3: 快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2: 三二一，嘿，不行，再来，三二一，嘿，绳子不够长，弄不过去呀。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哈哈，蛋宝真棒。
4: 可算回来了，
2: 蛋宝，你太厉害了，你才是真正的万能小帮手。
1: 哈哈哈哈。
3: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表现得都很棒，都是爸爸妈妈的万能小帮手。
2: 真的吗？
4: 大头哥哥，蛋宝，谢谢你们。
2: 哈哈哈哈。当小帮手的感觉真开心。哈哈。

0: 去的。大车儿子，怎么不开心呢？
1: 小多爸爸，小汽车坏了，我昨天晚上拼了那么久，今天带去幼儿园的时候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输了模型比赛。
0: 没事了，大头儿子，比赛输了是小事儿，我们总结经验，之后的模型会做得越来越好的。不哭了不哭了，来看我表演一个特别厉害的杂技。大头儿子，我们一起来找找小汽车的轮子掉下来的原因吧，找到原因之后在拼插模型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哎，你看啊，大头儿子，这个积木是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孔的，你按的时候按错了，接口没卡住，所以车轮才会掉下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大头儿子，小汽车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了，所以遇到问题我们不要光哭。
2: 你怎么了？
1: 粗心了，本来我能赢比赛的，结果……
0: 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
2: 有了，二球，打游戏，还是机器人打来？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这是围裙妈妈准备的点心。
2: 好，
0: 大宝。
3: 我在，
0: 怎么办呢？
2: 大头儿子，你快来，蛋宝出状况了。
1: 小头爸爸，蛋宝怎么了？
0: 刚刚我帮蛋宝清洁身体的时候，不小心碰见一个零件，我想帮他安上，可是我的手太大了，伸不进接口里。大头儿子，你能不能帮助蛋宝安装好螺丝啊？
1: 小头爸爸，我连小汽车都安不好，怎么能修好蛋宝呢？您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哎，
0: 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你不帮蛋宝的话，我只能把他送去维修了，他会离开家里很久的。蛋宝，走吧，我带你去修理。
3: 好的。
1: 小头爸爸，您先别送走蛋宝，要不我来试试吧。
0: 好啊，大头儿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修好蛋宝的。大头儿子，别紧张，就像你平常拼插模型一样，一定要看好接口再下手。
1: 好，先把螺丝对好接口。蛋宝，好了，你动动手臂试一下。
3: 好的。
0: 没事呢，大头儿子，爸爸来帮你。你看，大头儿子，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特点，你要仔细观察一下。刚才那颗螺丝钉要完全拧入孔槽才行，你刚才只拧了一半。
1: 原来是这样啊，小多爸爸，后半段我拧不动了，你要帮帮我。
0: 没问题。
1: 能不能抬起手臂了？
3: 一切正常。哦，
1: 我们真的把蛋宝修好了。
0: 大头儿子，真棒！我就说你能做到的嘛。爸爸希望你记住，一定不要怕失败，及时总结经验，下一次你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1: 小多爸爸，谢谢你，我决定把小汽车。

为下一次魔仙比赛准备好。啊哈！

0: 事啊。
1: 距离水平靠近，请后退。啊，哈哈，
2: 蛋宝，这些都是什么小动物啊？
1: 是蝌蚪，它们长大后就会变成小青蛙的。
2: 好神奇呀、啊！小兔爸爸，我能带小蝌蚪回家吗？我好想仔细观察一下小蝌蚪是怎么变成小青蛙的。
3: 小蝌蚪的家在池塘里，到了别的地方它会不适应的。大头儿子，我们回家吧，不然会错过你最爱看的动画片。
2: 对呀、啊，动画片就要开始了，我们赶快回家吧。要是动画片一天能播出四集就好了。我还是先把今天用过的小渔网洗一洗吧，它们都有点脏了。啊，小蝌蚪，
3: 大头儿子、哎，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花园散步？哦，
2: 小头爸爸，我不去了。嘿嘿嘿嘿。哎。要把小蝌蚪藏在哪里更好呢？哎。可是爸爸妈妈要进来洗手，小蝌蚪就一定会被发现的。啊，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
2: 蛋宝，快帮我想想办法。这只小蝌蚪跟着我们回家了，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才好呢？
1: 蝌蚪原本生活在池塘里，它需要水。嗯。
2: 小蝌蚪，我和蛋宝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奇怪，家里怎么会有青蛙呢？
1: 小头爸爸，是我们不小心把小蝌蚪带回家，没想到它长大了。
0: 那我们得先把它抓住再说。
2: 我刚洗的水果。
1: 蛋宝，
3: 我在，
1: 快来帮我们抓住这只小青蛙。
3: 好的。
1: 不要太用力，小青蛙会疼的。大头儿子，站着别动。不动。小青蛙竟然吃苍蝇啊！
0: 这是小青蛙的生活习性啊！
3: 是的，小青蛙爱吃小昆虫，它所吃的昆虫大多都是害虫。
1: 没想到小青蛙这么厉害呀！小头爸爸，那我们就让小青蛙留下吧，这样家里就不会再有害虫了。
0: 戴佩儿子，小青蛙会想家的，毕竟最适合它生活的地方还是池塘啊，那里才是它真正的家。
2: 可是我们抓不到它，怎么送它回去呢？
1: 池塘啊，我有办法了。

0: 大头儿子真聪明。
1: 这下好了，让我们赶快送小青蛙回家吧。
0: 好。

0: 克力。
1: 小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吃巧克力吧？这种甜点是来自于一种名叫可可豆的植物。巧克力不仅可以为我们补充能量，互赠巧克力还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哦。大家回家后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制作巧克力，送给自己的好朋友。
0: 哈哈，自己做巧克力太棒了。爸爸妈妈，你们会做巧克力吗？
2: 巧克力？
3: 为什么突然想起做巧克力？
0: 玉涵老师给我们讲了巧克力的来源和历史，还要我们自己动手制作巧克力，送给朋友们。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小头爸爸就经常制作各种形状的巧克力送给我。
3: 微信妈妈也喜欢做各种口味的巧克力送给我，那段时光好让人怀念。
2: 小头爸爸，你现在为什么不给我做巧克力了呢？
3: 我以为你为了保持身材已经不喜欢吃巧克力。
2: 什么？我不喜欢吃？小头爸爸，是你自己想偷懒吧？
3: 微信妈妈，可是你现在也变懒了呀。
2: 你
4: 请不要吵架，请不要吵架。
0: 微信妈妈，您快点来教我做巧克力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放心吧，大头儿子，妈妈这就给你露一手，我们做出来也不给小头爸爸吃。
3: 不吃就不吃。
2: 大头儿子，自制巧克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温度，就像这样，把纯黑巧克力隔着碗放在热水里融化成液体。
0: 哇，真的在融化呀。
2: 我和小头爸爸以前经常亲手制作礼物送给对方，可是现在，哎，现在他送的礼物全是到商场直接买的，连贺卡都不愿意写一张，越来越没意思。
0: 微信妈妈快停下，
2: 气人！小头爸爸竟然还说我变懒了，明明是他。
0: 微信妈妈，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您看，巧克力溅的到处都是。啊！
2: 哎呀，光顾着说小头爸爸了，弄得一团糟。
3: 大头儿子，什么情况？微信妈妈，你怎么连巧克力也不会做了？
2: 你会做，你来吧。
3: 没问题，大头儿子，爸爸保证教你做出最美味的巧克力，绝对比微信妈妈还厉害。
0: 爸爸妈妈，你们就别斗气了。
3: 哎，你看啊，巧克力融化到这个程度以后，就可以加糖和牛奶了。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决定放糖了多少。啊，
0: 小头爸爸果然好厉害呀。
3: 那当然了，我和微信妈妈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制作了好多东西呢。我做过木凳子和书桌，微信妈妈做的衣服特别特别好看。可是嘛，现在呀，微信妈妈已经好久没有给我做过衣服喽，很多衣服都是趁商场打折买的，也不合适。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3: 你是他变了吗？还不承认？
0: 小头爸爸，
3: 大头儿子怎么了？
0: 你把牛奶全倒进去了，这不是牛奶巧克力，而是巧克力牛奶。
3: 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好吧？
0: 哼，爸爸妈妈都太不专心了。我要去找蛋宝教我做巧克力。蛋宝，加入牛奶以后，巧克力的颜色就变浅了。

0: 时候可取出。啊，
1: 好期待呀！啊，我的动物巧克力做好了。
0: 大头儿子，现在可以把动物巧克力包装起来。啊，
1: 这个给小明，这个给毛茸茸，这个给汤圆，还有月牙老师。最后一块巧克力我要送给
2: 儿子。

0: 这是要送给我吗？
1: 是送给我的吧。
2: 蛋宝，这块巧克力送给你。
3: 谢谢。
0: 原来我们都没有巧克力呀。
2: 爸爸妈妈，你们别难过，其实我也给你们准备了巧克力。
0: 在哪里？
2: 巧克力就在那里呀，只不过需要你们一起合作把它做出来。
1: 文心妈妈，我们开始吧。
0: 好。小罗爸爸，不用再加糖了，应该已经够甜了。
1: 我尝尝。
0: 那你就好好尝尝吧。
1: 妈妈，你也尝尝。
2: 蛋宝，快看快看，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和好了，哈哈，巧克力真奇妙。

0: 我的女神妈妈，
1: 今天的流星雨会不会来啊？
0: 肯定会来的，我据妈妈从新闻上看的，今天许愿的话，长大后一定能实现。
2: 流星，
0: 快快许愿！你们俩许的什么愿啊？
3: 我长大要当摄影师、画家。
0: 我长大了要像小豆爸爸一样，做一名工程师。毛茸茸，你呢？
1: 我要做舞蹈家，而且还是舞蹈女神。
0: 舞蹈家我们都知道，可女神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知道，我妈妈就是女神，销售女神。
0: 你们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什么样的是女神。
3: 我觉得就是女人里很能干的，就是女神。
1: 光是能干可不行，还要很美，有披肩长发，穿漂亮的裙子和闪闪发光的高跟鞋，还得涂着口红。
3: 我妈妈就是这样。
0: 这些东西围裙妈妈也有，只不过头发短了点儿。
3: 我妈妈才是女神，你的妈妈不是。
0: 你说的不对，我的围裙妈妈就是女神。
4: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0: 围裙妈妈，为什么您的裙子和高跟鞋这么少？
4: 你说什么？小头爸爸，你快来！
5: 这是怎么了呢？
0: 小头爸爸，为什么不给围裙妈妈买些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围裙妈妈又能干又漂亮，应该是女神的。
4: 听见了吧？
5: 这你怎么了？今天怎么突然关心起围裙妈妈的穿着打扮了？
0: 昨天壮壮说他的妈妈是女神，因为他妈妈又能干又漂亮，还有很多好看的裙子和高跟鞋。对了，还涂口红。
5: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的妈妈是女神啊。可是我的围裙妈妈更好。小头爸爸，咱们明天就去给围裙妈妈买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去吧。
4: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好了，宝贝儿子，女神并不是要靠漂亮衣服。
0: 为什么不能买？难道我们没有钱吗？
4: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花在什么地方更有意义的问题。走，大头儿子，咱们去干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围裙妈妈，干嘛买这么多伞？
4: 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每次下雨的时候，咱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到哪里避雨呢？
0: 凉亭。
4: 对呀，每次下雨，凉亭里避雨的人都很多，大家都急着回家，可是雨就是不停。
0: 所以你买了这么多雨伞，是想帮助那些到凉亭里避雨的人回家？
4: 没错，和女神的称呼比起来，是不是帮助大家更有意义呢？
0: 我明白了，围裙妈妈，您不用穿那么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也是我的女神妈妈。
5: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那么希望围裙妈妈是女神呢？
0: 因为我最爱围裙妈妈了。
5: 是吗？
0: 就是不想让我的围裙妈妈输给壮壮的妈妈。
4: 能做你的女神妈妈，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围裙妈妈，您永远是我的女神妈妈。来，蛋宝。
6: 共享雨伞用完请放回。
3: 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妈妈单位评选销售男神和销售女神，我妈妈肯定能当女神。
1: 你妈妈真的那么厉害？
3: 那当然了。
0: 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0: 你今天不是评选销售女神吗？选上了没有啊？
1: 当然选上了，妈妈工作那么认真。哦，
0: 我的妈妈是女神了。
1: 一会儿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庆祝一下。哎呀，我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哎呦，你们看，那有伞。
2: 这是谁放的呀？真是有心人呐。
3: 昨天我看见啊，是围裙妈妈放的，是不是啊，大头儿子？
1: 真是太好了，这就能按时回家了。裙妈妈真细心，咱们小区什么时候选爱心女神，我一定要投她一票。
2: 那是必须的，我们也得投一票。大头儿子，雨伞，带上雨伞。
4: 不用了，我要赶紧回去告诉围裙妈妈，她不光是我的女神，也是大家的女神。

0: 玩的游戏。
1: 嘿，大头，挡挡住！
2: 注意，球从右边过来了。
3: 接球！
4: 毛茸茸获胜，比赛结束。
1: 这就结束了？
0: 毛茸茸打羽毛球太厉害了。
5: 是啊，我们老是输，我都不想玩了。
2: 我还是想玩，可是我不想一直输，怎么办呀？
0: 我们能不能别让他跟咱们打羽毛球了？
2: 怎么能做到呢？
0: 我们让他玩其他游戏不就好了？
5: 哎，对，
1: 其他游戏，比如呢？
2: 比如大头，比如什么游戏？
0: 比如女孩子喜欢的游戏。
1: 我喜欢打羽毛球啊。
5: 对对，可是还有你们老在幼儿园玩的游戏，叫过家家。
1: 过家家？没意思。
2: 怎么没意思？可有意思了。
0: 对，你试试就知道了。过家家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玩的游戏。
1: 你们真的觉得好玩？那可以试试。
5: 我们现在有点累。
2: 对，有点累。
0: 你可以先和蛋宝玩，我们休息一下就来找你。
1: 也可以。
0: 再见。
2: 大头三分，3-0，球明加油。
1: 我不想玩过家家了，没意思，还是打羽毛球最好玩。
0: 随机应变，我们觉得还是玩过家家更好玩。不如我们三个陪你先玩一会儿，我保证你会喜欢上过家家的。
2: 等毛茸茸喜欢上过家家，咱们三个再回来打羽毛球。
0: 咱们先玩买菜吧。
1: 好呀，怎么玩？
0: 怎么玩买菜？
5: 那个，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菜铺子，这样才真一点。还缺一个卖菜的人。哦，对，就是菜婶那样的。
0: 蛋宝，你来当菜婶怎么样？
1: 不行不行，蛋宝一点都不像菜婶，我看就让汤圆当吧。
2: 这样像菜婶吗？
0: 像，简直一模一样。哦，对了，还缺一样东西。
1: 这下更像了。菜婶旁边的店还有董二叔，还有毛叔呢。
2: 那我就来当毛叔吧。
5: 还剩下董二叔吗？我来想想。新鲜出炉的包子。
0: 毛茸茸，现在你可以假装是汤圆的妈妈，好不好？
1: 好吧，既然你们想玩这个。菜婶，我是汤圆妈妈，你这个石头多少钱？
2: 不对不对，这是南瓜。
1: 哦，你这个南瓜多少钱？
2: 1块钱。
1: 这么贵，不要了，还是去我叔叔那儿买棒棒糖吧。
0: 不对，你要说毛叔。
1: 好吧，毛叔，这个树叶。
0: 这是棒棒糖。
1: 哦，这个棒棒糖多少钱？
0: 1块钱。
1: 算了，棒棒糖不好吃，我去董二叔那里吃包子。董二叔。
5: 是董二哥。
1: 董二哥，包子多少钱？
5: 1块钱一个。
1: 那我就吃一个包子吧。
2: 不对不对，一个包子可不够我妈妈吃，你应该这么演。
6: 我要吃两笼包子加一碗蛋花汤。
0: 不对不对，汤圆妈妈从来都没有大声喊过我们，演的不对。
2: 我妈妈就是这么喊我的，那你说怎么演？
0: 董二哥呀，我要吃两笼包子。
5: 我觉得你演的也不对，应该这样。董二哥，
2: 你们演的都不对。
0: 我的才对。
5: 我的才对。
1: 别吵了，你们一人演一次不就行了吗？大头，你先演。
2: 有道理。
0: 菜婶，这个南瓜多少钱？
1: 蛋宝，过家家是不是很无聊？
4: 是的。
1: 蛋宝，准备好了吗？
4: 随时奉陪。
1: 好啊，原来真正的高手在这里。
0: 应该这样演。
2: 对，是这样。
1: 看招。

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

0: 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划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

0: 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六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

0: 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关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 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3: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2: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基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 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

0: 知道，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咱们中国人的饭碗里，小麦和水稻是平分秋色的主粮。我国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5亿亩。2026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连年丰收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成功破解了南方小麦多重病害的难题，尤其是被称为小麦癌症的赤霉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赤霉病曾年年威胁着千万亩麦田，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全世界的小麦育种专家都想攻克它，而它转变小麦育种思路，在种子体内植入抗病的基因盾牌，一垄一垄地看，一穗一穗地挑，历经几十年，育出了全球第一个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他是农民眼里的土专家，破解了南方麦区生产。

0: 点，育成耐持播的高产品种，即使12月播种，亩产仍高达600公斤，让小麦学会了抢时间。从抗病到高产，从强筋到弱筋，他和科研团队育成40多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4亿多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
1: 要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不下田，总觉得心里不安。只有真正爱上麦子，爱上土地，才能培育出好的品种。我是高德荣，今天我来开讲。哎呀，上午下了一个上午的雨啊，天里面湿度很大，但是还是要下田看看，担心吉林赤霉病会严重啊。走，下地去。这里是我们的试营基地，这个季节呢是小麦生长最漂亮的时间。要是今天是晴天的话，你们会觉得很舒服，绿油油的麦苗，远处还有金黄的油菜花。现在正是小麦的阳花期，大家可能没看过小麦的花。小麦的花跟我们其他时候看到的新花是不一样的，它的花非常小，像这个穗子上面它就有10多小花，当然最后有些小花呢它会退化，然后即使都呢大概在40厘左右。小麦的花跟其他的花不一样的，它是从中间开始开，这个花腰的颜色呢是有点淡黄色，开花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变成白色，然后就掉下来。虽然现在是小麦最好看的时候，但是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今天一直在下雨，田间湿度很大，给赤霉病的严重发生创造了条件。这就是生了赤霉病的小麦。顾名思义，赤霉病就是在穗子上面长出红色的霉菌的一种病害，这个病害可防不可治，所以我们又称为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不仅造成严重产量损失，还会产生毒素污染小麦，导致不能食用和试用。2012年5月，我们正在生产上调查小麦的生长情况，突然来了一位步履匆匆的老农，一边走一边说：快快快，你帮我们看看我家麦子怎么了。到他厅里一看，赤霉病，大概50%的穗子被感染了，也就意味着他的这块田不仅产量损失，小麦也不能被收购。当时农民很绝望，我们也很无助，同时也感到非常愧疚，因为我们没能培育抗病的品种去减少农民的损失。从此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攻克赤霉病这个难题。在2000年以前，推广的抗性最好的品种也只能达到中抗水平，但是随着气候变化，跟着制度的改变，即便是中抗品种，一般年份也要防治2到3次。如何实行从中抗到高抗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团队曾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赤霉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没能解决，我们小小的一个地区所能解决吗？当时我说，赤霉病是难题，正因为我们大家解决不了才成为难题，我们哪怕做一点点一点一点的突破就是成功。抗赤霉病育种之所以难，难在两个方面。我们育种要实现高抗与高产的结合，此前我们的育种是通过表型进行育种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抗性好的一个品种跟抗性好的另外一个品种进行杂交，期待在后代里面选出抗性更好的品种。这种做法有一定的盲目性，假设这两个品种的抗病基因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无法突破。 现代的分子育种技术让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基因组成，当基因组成不一样，抗压又很好的时候，我们进行杂交配种。每年我们都会选育出300份抗性和产量表现比较好的，但是就在这个几百份材料里面，也顶多有1-2份抗性能达到高抗的材料，还不管溶液性状。一旦管了溶液性状以后，这些材料就又被我们淘汰掉了。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淘汰，历时30年时间，直到2021年，才有一个材料，它的抗性和产量得到认可，通过了国家审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说起来容易，做到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2021年，我们育成世界首个高抗品种杨麦33，它不仅仅抗赤霉病，还高抗白粉病。新亩示范方亩产可达6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少打药多打粮，收成更稳当，每亩可节省防霉成本100元左右。当时不少农户对这个品种的抗性产生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没有高抗赤霉病的品种，杨麦33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突破？当在生产上面种了几年以后，大家一致认可它的赤霉病抗性是过关的。当然赤霉病抗性过关，我们还不敢跟农民讲一定不要防治，这个品种是高抗白粉病的，白粉病完全不用防治。所以当我们跟种田大户讲这个品种完全不需要防治白粉病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太相信。那么我们说，如果白粉病不防治，造成产量损失由我们来赔偿。经过一年的尝试，农民非常高兴说，我相信你们这个品种不用防治白粉病的，并且他很高兴地跟我讲，我赤霉病不防也没问题。这个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麦苗不会说话，麦子不会说话，农民的收成不会说话，让小麦健康的生长，稳定的增产，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小麦种植面积3.5亿亩，小麦主要是秋种夏收，历经整个冬天，经历雪雨风霜倒春寒，经受赤霉病白粉病考验，小麦就像野地里面摔打出来的孩子。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稻麦轮作岔口紧张，由于栽培方式和种植机构的变化，小麦播期被迫推迟，高产稳产面临严重威胁。刚开始我们通过宣传培训呼吁农民择期早收水稻，但效果不理想，农民为了降低烘干成本，宁愿让水稻在地里面多晒几天。没办法，我们开始考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麦直播条件下的高产稳产。2002年，我们针对晚播小麦冬勤生长不足、灌浆机缩短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2吨快速发育的育种策略，让小麦学会在直播的情况下面能够抢时间生长，实现高产稳产。我们这块田就是直播的小麦田。那么我们选种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选在失去播种的情况下面要是高产的，而在晚播的情况下面减产幅度非常小的，那这样通过这个品种的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直播情况下面稍微减点产量，能够实现小麦的直播一样稳产。所以我们仙鹤育成耐直播高产品种杨麦25、杨麦39、杨麦46，其中杨麦25在12月份播种，农户种植也创造了亩产超600公斤的记录。 在实现小麦自身高产稳产的同时，也有利于水稻增产，实现全年的粮食产量的稳定，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我是一个与小麦育种打交道30多年的人，记得这么多年来忙来忙去，我就做一件事，为我们国家培育高产抗病优质小麦品种。但是没有完美的小麦品种，每一代品种都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小麦生产总是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当前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去年这个时节极度干旱，今年又是连续阴雨，这要求小麦既抗旱又耐治。另外对小麦的纹库病，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性，持续提高单产改良品质，让种粮人有奔头有希望，让农民有更好的种子，让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让国家的粮仓更加充实，我们做育种的心里才更踏实。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开讲嘉宾，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掌声有请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3: 好，
2: 欢迎来到开讲了。专程带来的，
3: 对，这是用我们的直播高产品种杨麦25做的馒头，这是用杨麦33那个抗赤霉病品种做的饼干。
2: 哦，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小麦品种做？
3: 没错，不同品质的品种适合加工不同类型的食品，
2: 因为它口感不一样。
3: 没错，这个里面考究可大了。
2: 所以你看啊，这种饼干呢，这个应该是桃酥是吧？
3: 这种饼干是我们国际上通用的对入境小麦进行品质鉴评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饼干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比较硬。哦，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2: 来鉴别它的小麦的这个
3: 品质，再去加工我们中国的饼干。你可以尝一下。
2: 您不说我也会吃的，这拿到嘴边了，这还能
3: 酥的吧，
2: 好脆啊，而且我在咬这一口的时候下边自己裂开了，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个酥脆程度。
3: 对，饼干要酥脆。入境小麦还可以做蛋糕，蛋糕的话就是入口即化，所以要求是蛮高的。
2: 所以像饼干蛋糕这样的面食和我们说的馒头包子饺子要求是不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吧？您这样啊，在座的各位南方人有多少？就3个，剩下全是北方人。问问北方的咱们的观众，有谁能说出强筋和弱筋的区别？谁能分享一下？分享的好，这一罐饼干我分你一片。谁说说？就你吧。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跃跃欲试的感觉。
4: 我觉得从吃起来的感觉，
2: 你先说哪人？
4: 我是山西运城的。哇，
2: 山西那是面食大省，汗水天堂。所以强筋和弱筋你能区分吗？
4: 我觉得从吃起来口感可能强筋就更有韧性一点，然后弱筋可能那个面吃起来就比较软一点吧，就从口感上来说。
2: 他说的对吗？
3: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强筋弱筋呢，是主要用蛋白质的量和质划分的。筋道就是韧筋比较强。
2: 这个筋呢，就是橡皮筋那个筋，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伤筋动骨那个筋。所以你想想，你想吧，强筋就相当于它的这个拉伸力、抗拉伸的这个力量会强一点。
3: 对。
2: 弱筋就是稍微
3: 弱一点，
2: 就软和一点。我们说的。
3: 对对，要软和一点，对。
2: 所以做面包应该用强筋还是弱筋？
4: 弱筋吧。
2: 但是如果要做包子啊馒头啊

0: 有强筋点，吃起来有嚼劲。
1: 不错，掌声送给他，答对了。刚才您说哪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2: 嗯，这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1: 这开玩笑的，把这个好的。当然这个呀，老师说了，它是用来做测试用的。
2: 对，测试用的。
1: 这一般都是给小白鼠吃的。开玩笑的，可以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3: 啊，这个好好吃。
1: 您坐，咱们坐着聊。
2: 趁热可以再尝一下，
1: 尝一尝馒头。哎，
2: 杨梅25做的馒头。
1: 哇，您没带点咸菜什么
2: 的？哎，不用咸菜，
1: 这个就是干，
2: 对，
1: 就这么吃，干吃就好吃。
2: 对，现在我们宾馆里面很多都是南方馒头。
1: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特别不喜欢吃馒头，老觉得馒头就是没有味儿。你要么吃包子呀、饺子呀，它里面有馅儿，是吧？它有那个味道的调和。馒头就是一进入到嘴里就是白白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了，慢慢慢慢的，你开始品出馒头的味道。而且那种好的白面馒头啊，它那个面里面那种微微的甜，那应该是麦芽糖。
2: 嗯。南方馒头在里面少加一点点糖，
1: 是吧？
2: 所以我说你不用咸菜，
1: 它会有一点点
2: 甜的，
1: 甜甜的味道。这个就是强筋面了，
2: 这是中筋的，
1: 啊，这是中筋的。
2: 对，刚才那位同学说，强筋的做馒头、做面条，筋力太强也做不好优质的面条。因为你比如面条它又要成型，太强了以后它往里面收缩，馒头它要一定的体积，太强了以后它变成一个死疙瘩。所以强筋呢主要用于生产面包、饺子粉，因为饺子包要包那个嘛，这些东西需要筋力更强的一些食品。
1: 饺子皮儿，因为它需要更
2: 强一些，
1: 更韧性更强一点，否则它容易一煮就破了。
2: 对，
1: 所以你刚才没有完全答对。你饼干吃得很，我看你吃得很开心啊，拿回来，都吃到肚子里了。所以你想想，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什么强筋、中筋、弱筋，有那么多选择，有的吃就不错了。
2: 小时候是通用粉，
1: 是
2: 同样一个粉做任何一样的食品，所以有时候品质不太好。
1: 但现在你到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面粉挑得你眼花缭乱。我想这背后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一代一代的种植小麦的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小麦要面临那么多的就是病的侵扰。你像这个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个病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叫枯蚊枯
2: 蚊枯病。
1: 蚊枯病，
2: 对，蚊枯病呢，现在虽然大家对产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小麦种植的密度越来越大，那么通风透光差了，而且蚊枯病会加重。
1: 它是什么表现？
2: 在茎基部，
1: 嗯，
2: 严重的时候秸秆坏死，然后不能向上面疏导水分、疏通营养物质，严重的会整个穗子死掉。
1: 就这个病现在咱们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2: 还没有抗原，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基因，所以我们农业研究的路还很长。
1: 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
2: 赤霉病，
1: 您给它比喻成小麦的癌症，
2: 对，
1: 就到现在为止没有治的办法，
2: 没有治的办法，
1: 只能防。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比如说洋麦33，这个品种是抗赤霉病，这是怎么理解的？
2: 赤霉病呢，在世界范围里面分级抗性总共分为四等，一种是杆病，当然现在也叫高杆，还有一种是中杆，另外一个叫中抗，还有一个抗，
1: 抗就是最高了，
2: 抗是最高的。口语当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加高抗呢？因为中抗也是抗，你这个说的抗，那人家中抗怎么说？所以呢，就口语当中呢，我们就用高抗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抗病等级属于抗力这个等级。当然，随着我们育种的进步，现在技术的发达，

0: 可能我们抗击分离会进一步细化，等到哪一天我们真正的遇成一个高亢的，什么叫高亢？就是说可以跟农民拍胸脯说，种这个品种无论什么气候条件都不用防止吃霉病，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成功。
1: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吃霉病，虽然您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就是洋麦33这个品种其实你不防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如果防一下可能会更保险。
0: 对，更保险。
1: 所以现在对于吃霉病我们叫抗，但是即便是抗吃霉病也是目前对吃霉病的这个防御的最高级别。
0: 对，
1: 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我选了其中两个想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南方种小麦要面临的考验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种？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
0: 对，
1: 当然我也觉得，看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
0: 我们国家的现在小麦种的面积呢是305亿亩，
1: 嗯，
0: 南方假设把江苏和安徽都算在南方的话，南方小麦种的面积占全国的1/3。
1: 嗯，
0: 假设按我们更加专业的南方麦去划分的话，占全国的1/5。
1: 嗯，
0: 也就是说。要是南方不种小麦，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不够的，所以粮食安全这个弦我们不能松。还有一个，冬天的时候除了小麦和油菜，其他大丁作物都很少，也就是说你不种小麦不种油菜，那田也会荒在那儿。南方小麦为什么刚才你们会提这样的问题呢？确实南方小麦不容易。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像这个季节雨水很多，小麦要抗倒的话，它就需要它基部之间长得非常短非常粗壮，那要足够降下来它就会抗倒。但是在你不要长基部之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春雨绵绵的季节，它会长高。雨下多了以后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病害。到了5月份我们还会有叫高温避暑，你们北方是干热风。高温避暑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场暴雨以后田里面都是积水，突然来一场高温
1: 啊。
0: 这个时候要是你麦子对这个极冻气候的抗耐力不行的话，它会一下子干死掉，它灌浆灌不上。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南方的小麦生长确实不容易，
1: 挑战太大。
0: 但是通过我们南方搞小麦育种的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品种对这些病害对这些极端气候都有很好的抗耐性。我们的小麦现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在开始种了，也能种到800斤的产量。那么假设我们这些冬闲的田全部种了小麦，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又会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当你吃饱了以后，你再想怎样吃得好。
1: 但是危险就在于有的时候吃饱的时间太长了，你就忘了饿肚子的那种恐惧了。你们这一代人，别说你们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都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但别问我为什么没有长高。跟饿没关系，我觉得那是基因的问题，我就是抗倒伏的那个品种，粗壮。我们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
0: 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产超过了1.4万亿斤，
1: 1.4万亿斤，
0: 就是一个人能够平均1000斤的粮食。
1: 哇！每年大家看到的都是像天文数字一样的粮食高产，我们的总产量，我们的这个丰收，所以大家慢慢觉得这理所当然了，但不是这样。你就想想为什么南方面对这么大挑战，我们还得种。那是因为粮食安全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这个种植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考虑，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所以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所有的这些，这都是一笔账，一笔大账要算。所以再次给那些

0: 为了在南方能够让农民踏踏实实也种上小麦的人，为他们鼓掌。
1: 第二个问题，这完全是问您的一个个人问题了。高老师，您是研究小麦的，您最爱吃的面食是什么？一看就是想当然的问题。万一高老师说我最爱吃大米，我还是爱吃稻子。您喜欢吃面食吗？
2: 一定要吃的东西，有时候比如中午一个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可能就下面条，那是最简单的。对，
1: 那我跟您太像了。我最爱方便面。方便面也是面条啊，那也是小麦啊，只不过是加工的那个方式不同。
2: 我们国家刚开始有方便面的时候，
1: 应该是我印象中间是在80年代初期慢慢开始，就是大家、
2: 有很多大的企业进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实话，说我们就是用你们羊毛吧做的。
1: 看样子我很早就吃过羊麦158，因为小时候那吃的那些方便面里面，很多的原材料，可能就是咱们地里的产出的。
2: 有可能，因为北方也从我们那割小麦，我们的小麦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粉色是比较亮。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小麦在中国的这个分量和稻米啊，真的是就两个都就像用两条腿走路。
2: 对，小麦的食品更加广泛。
1: 对，更广泛。那接下来现场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有几位呢，也是带着你们的问题和好奇来的，现在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和高老师进行交流，听听高老师的分享。你先来。
3: 萨老师好，高老师好。
1: 你好。
3: 然后我在和家里人去超市采买面粉的时候，发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品类，有的写着优质强筋，有的标榜麦香浓郁，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来说是非常难选择的。我本来想问一下高老师有没有很好的选择面粉的方式，但是刚刚尝了您带来的饼干，我更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您培育的品种磨制的面粉吗？
1: 就直接买这个饼干和馒头不就完了吗？
3: 那还是想自己做一做吗？
2: 这个你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被问到，因为小麦的加工跟稻米不一样，稻米只要很少的量就可能加工成大米，小麦的这个加工性非常长，并且它的加工量非常大，最小的面粉加工厂一个小时大概要10吨。哦，大部分面粉加工企业没有办法把它需要的小麦收购过来，它是更主要的什么呢？到市场上去采购。市场上采购就是粮库。粮库再往前推，粮库是到生产上采购。我们国家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选择的品种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适合种强筋的地方它也种了弱筋。就收购的时候是小麦混的。那么面粉加工企业这一批面粉可能很适合哪一家企业生产某个食品，做起来很好，但是他第二次再去采购的时候品质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这个呼吁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加强推动优质小麦的区域化布局，
1: 对，
2: 然后呢专业化收储，能够让真正的优质的小麦变成优质的食品，让你享受到。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所以你刚才听完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小麦啊，由于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太大，而且没有说完全区域化的那么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你这一片就种高筋的或者中筋的，可能各家农户自己选择的品种不一样，那么最后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他可能收的时候他就没法细分的说你这个是中筋的，你这高筋，他可能一块收过来呼噜呼噜就加工成面粉了。所以未来如果种植区域化了，这个储存区域化了，包括生产企业专业化了，他可能说我这个企业就是只生产高筋的面粉，那可能未来这个品质上的这个差异就没那么大了。但他现在面粉企业加工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也在他的这个 配料表上写上用的是哪一款小麦或者哪一个品种的小麦，现在应该到不细不到这个程度。
2: 那已经在开始，有的企业
1: 他可能会把小麦的品种都写上。
2: 对，
1: 比如说我这个面粉是洋麦三三。
2: 你像那个市场拍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就是我单一品种的洋麦三十三，单一品种的什么品种已经开始了。
1: 哦，
2: 对，并且那个价格还比较高。
1: 对，所以未来就是专业化、细分化的市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那也是不远的事情了。下一位，来，
4: 高老师好啊，撒老师好，我现在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在读，然后，主攻的是果树学的研究方向。
1: 果树？
4: 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去帮助农户们解决问题。嗯，正好呢，我的家乡呢也是美丽乡村的一个模范试点，然后我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我感觉，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去试试？
1: 嗯。
4: 但是我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太信任我，他们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你回村里你能干啥？你会种地吗？
1: 嗯，
4: 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类专业的研究生，我听到这个话还是非常不服气的。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可以把一捆像烧火棍似的树苗把它培育得郁郁青青，然后也可以在实验室里去操作比较精密的一些仪器，但是我转念一想，似乎又并不能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我的专业能力展现在父母面前。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呢，他们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想请问一下高老师，就怎么样去说服父母，让他们同意我们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呢？
2: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从农村来的小孩子不妨选择农业院校，在学校里面的是呢，广泛学习农业方面知识。当初我们离开农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我再回到农村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1: 对，
2: 不是为了生活了。所以这一块要让你们父母知道。跟你分享两个小故事。2022年电视台去到扬州，要我找两个种田大户，我们就在我们的扬州的高邮约了几个种田大户，我们先到了。种田大户开着车子过来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叫什么种田大户啊？在我咯噔过程中，又来了个种田大户，又是开了辆车。我说，正在开采访之前，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种田的？我们是种田的，我说种田都开辆车了。
1: 我本来想开私人飞机过来的，他后来这今天地还没平，降落不好降。
2: 他那天跟我算了一个小账，他说我正经营两千亩土地，我仅仅是小麦增产和小麦的加价收购，那年小麦的价格是1.5元一斤。他说就这一项，我平常的效益不算，就是增加了70万。我买一辆小车算什么呢？从事农业生产，这也不是以前的明朝黄土碧朝天。
1: 是，
2: 我们的小麦全程机械化，
1: 日新月异，
2: 应该说水稻基本也是的。你搞养殖的话，投喂饲料也是无人机，那么他的收入又比上班划算，他的劳动强度也不那么大，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回农村创业呢？
1: 所以现在真正有眼界的、有远见的人，已经看到了土地未来的希望。就你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你实际上也不是光为了你这个小家庭的生活，你带动的可能是这一片地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2: 但是做好准备，种地不能发大财。你去种地的话，是解决了我们国家谁来种地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种地的都是60以上的老农民。
4: 是的，是的，
2: 对吧？通过你的带动，我们更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去。
1: 对，所以未来这一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我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的农村，农村现在的变化，尤其是你要有山有水，不光有农业资源，你还有旅游资源，你要能整合到一块儿，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4: 是的，是的。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1: 第三位，
5: 高老师好，撒老师好，
1: 你好，
5: 我也是一名这个农业学子，很荣幸的跟高老师同行。就是我是做这个玉米方面育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田间观测到的这些表型。 然后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这个半矮化的这个。

0: 高，整个植株要矮一点的。刚才撒老师开玩笑，我们也是这个表情。然后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图呀，
1: 你说哪个是我的表情？
0: 你
1: 这个
0: 一目了然。
1: 就这两个是不同的品种，株高，
0: 他们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品种，只不过它是这个突变的和正常的。
2: 哦，
0: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
3: 等一下啊，大家猜哪个是正常，哪个是突变？

0: 的完美了，
1: 嗯，
0: 在我的心中它可能可以得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1: 嗯哼，
0: 但是您看就是这个穗子鞋出来的话呢，这个大小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还是有些遗憾的。
1: 没我没太听懂，你不是追求这么小的猪型吗？
0: 我们是追求猪型小，但是穗子呢尽量还是要大一点的。
1: 穗子指的就是上面的、这
0: 个、不是就整个这个穗子，它猪就整个这个瓷穗、
1: 哦、你说的猪型是整个植株？
0: 对，整个植株要
1: 高度要矮一点，
0: 对，
1: 这样它比较结实，
0: 这样它一个是抗倒伏、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耐密，它更耐密，
1: 但是上面结的这个玉米棒子要大一点。
0: 那我们肯定希望它还是跟正常的好，或者比正常的更大，
1: 想要又要还要。
0: 对，就是我们育种也是这样嘛，就是目标要多一些。
1: 矮株型上面最好能结出这么大的棒子，这就是你的期待。
0: 对，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就是想问到高老师，就是您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多品种的育种当中，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满分考生？
2: 有的搞育种的讲述搞育种是一门艺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像你那一块，你要追求单位面积的这个你那个玉米棒子棒数，对吧？一个玉米棒子多少个，然后每一个玉米棒子结实率多少个，然后还有粒重，跟我们小麦是一样的，穗数、粒数、粒重的成绩。很多不搞育种的，一看到我们的小麦，一看这个穗子这么大，说这个材料多好。其实那种大穗子的往往是被我们淘汰的，为什么呢？它是单个的产量是高的，但是到整个单位面积的时候产量是低的。
1: 两筐馒头，如果有一筐全是个大的，但它只有三个。
2: 对，
1: 我这一筐虽然个小，但我是半筐，最后一掂这分量，那肯定还是这个实惠，对吧？
2: 对。所以为什么说育种难呢？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我们心里要算这个产量是高的还是低的，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收获，你不知道。你把产量算出来以后，你还要想它跟抗线能不能协调，就是说我这个抗线稍微差一点，我能不能通过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弥补我这个用药的这个成本。你玉米比我们有优势，你什么呢？杂交优势比较明显，小麦比较麻烦，它是那个一元六倍体，这种优势不强。但是我小麦呢也有我们小麦的好处，什么呢？当天气最冷的时候小麦也不长，当高温来临的时候小麦收回来了，我们在室里进行分析进行考到。所以在许多玉米小麦里三个大作物里面，搞小麦的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在座的要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科研的话，呼吁大家来做小麦育种。
3: 今天除了推介各地的美食之外，我们也负责招生招不同专业的同学。所以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您心目中的高分或者说极致。
2: 啊，行，那我正好把这个麦子，
3: 对，能达得到。
2: 用那个麦子的话，正好也回答你这个问题。
3: 嗯，啊，您带了几种不同的？
2: 对对对，
3: 样本，
2: 更形象一些。那这个不能要，
3: 帮您拿着。
2: 我来。
3: 这每一捆是一个品种是吧？
2: 对。像这个品种
3: 羊25是吧，
2: 它呢是通过增加穗数，它的粒重大概40克，粒数的话可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穗数增加了，目前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产量很高很稳定。像这个品种那33，你看它的穗子比它大，
3: 33，大名鼎鼎的33，
2: 穗子比它大，
3: 嗯，
2: 但是它的单位面积的穗数没它多
3: 啊，
2: 所以33虽然穗子比它大的，它的产量并不一定就高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杨梅25。
3: 嗯，穗子的数量稍微少一
2: 点。这回答你刚才说哪个品种最好？
3: 嗯，
2: 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每个品种还存在它的缺点。说哪一个品种更好的话，永远是下一个。杨梅25刚才介绍的，对吧？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徽的啊？安徽有个农场搞了破坏性试验，腊月29种了小麦，因为腊月30过年了嘛，
3: 就
2: 种杨梅
3: 试验。
2: 然后元宵节种了这个杨梅25，他们的产量也能够腊月29700斤以上，元宵节种600斤以上。
3: 元宵节那都已经叫吃播的吃播了，
2: 没错。
3: 但是还能够收到600，
2: 就是这样的品种，它呢也存在问题，
3: 嗯，
2: 它的白粉病不抗，
3: 哦，
2: 文枯病 稍微重一点。当然文库病我们现在都没有抗的品

0: 所以在这个品种推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防治好白粉病、
1: 白粉病、
0: 纹裤病。
1: 所以对于您来讲，永远都是在追求那99.9999999分的学生，不可能出现一个100分的，
0: 不可能，因为每个品种都有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新建也是暂时的，不同时代不同的需求吧。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聊到这儿，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尤其刚才我们三位年轻人当中有两位是学农的，但是你们站起来之后，我就觉得你们和高老师一个最大的差别，你们发现了，就他们俩的皮肤啊都像这个，高老师的肤色是小麦色，就这一个差别。当然学识上实践经验上那个因为你们年轻能慢慢磨练，但是这个肤色的差别证明现在你们还在校园，你们可能实验室里、教室里、寝室里更多，但如果你们真的想在这方广阔天地里像高老师那样能够做出成就，能够拿出东西，我觉得肤色的改变势在必行。所以就记住高老师那句话，就是走下地去。无论做什么行业，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脚踏实地，真正的到第一线去，真正的了解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意义，然后全情的投入，我觉得你内心也会获得像高老师一样的这种富足的状态。而且当你说到走下地去，走到实验室去，走上班去，走干活去，就那种状态会不一样。期待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福感。谢谢高老师，最后也请在您的这句京剧海报上签下您的名字。晴日不下田，我心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那份安心和幸福。谢谢，
2: 谢谢高老师，谢谢您带来的精彩开讲，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愿今年大丰收。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2: 哎呦，
1: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 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有点老。
1: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2: 这个可以
1: 哈。哇，这个竹子大。
2: 哎呀，这个好。
1: 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说料这个竹子，
2: 这个竹子好。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

0: 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0: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

0: 扭曲变形。
1: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0: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2: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0: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1: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0: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想，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来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记忆上，

0: 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它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它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就要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河南省平顶山市，这里地处中原腹地，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交错的气候让这里四季轮替分明，天空多为澄澈的蔚蓝，唯有偶尔的特殊天气才会打破这份寻常。1991年8月，原本该股肆虐的时节，一场罕见的连续阴雨却反常地笼罩了平顶山市，雨丝密密麻麻，昼夜不停，位于

0: 平顶山市西郊的至阳岭上，一座砖厂因紧邻断崖处而出现了大面积滑坡。随着黄褐色的泥土滚滚而下，一抹青绿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竟然是一件青铜器。在此之前，考古专家早已探明，至阳岭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诸侯国英国的贵族墓地，并已发掘数座英国国君墓葬。此次滑坡事出突然，为防止文物被破坏或盗抢，一场针对这座意外暴露古墓的抢救性发掘迅速展开。
1: 由于雨水冲刷这个断崖啊，墓的东壁和东南角已经塌方了，有的人已经在里边捡到一些小的青铜小器件了，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紧发掘。
0: 随着探方布设、表土清理，墓葬的形制逐渐清晰，一个关键细节也随之浮出水面。这座墓葬位于至阳岭正中部，在它东侧数米之外，静静矗立着另一座此前已被发掘的大型墓葬——96号墓。两座墓葬规模相仿，朝向一致，如同两位并肩而立的忠臣卫士。考古队据此将新发现的这座墓命名为95号墓。
1: 95号墓和96号墓在这个至阳岭的中央并穴而葬，从这个关系来看，那应该就是夫妻墓葬，也就是一代英侯和他的妻子的墓葬。
0: 清理工作不断向下，一座带有长方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1: 只有贵族的才有带墓道，因为它的随葬品比较多，它这个棺椁的这个材料用料都比较大，一般的这个土坑数穴墓呀，一般就是放不下去，哎，所以他要修一个墓道，通过墓道往下慢慢的就把这些随葬品的就放下去。
0: 居岭中拥有墓道，结合英国墓地的过往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这座95号墓极有可能就是一代英国国君英侯的安息之所。发掘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又充满期待。
1: 挖到2米5的时候，在这个靠南部一点发现了一处这个黑色的，就是已经碳化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南北长80厘米，东西宽是50厘米，一个黑色的东西。当时因为看不清楚是什么材质，也可能就是什么木头做成的，但是也看不到这木质的纹理。我们就继续往下挖，清理以后啊，发现里边有3个编钟。
0: 这是娄金山当时绘制的发掘情况图，这3件铜编钟自南向北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口部朝西平放于已经碳化的黑色匣箱内，接着在它的北边又出土了2件铜车器。在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品，这个意外的收获并没有让人兴奋，却让考古队员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很有可能这座墓已经被盗扰过。墓室的东侧和南部区域竟然空空如也。
1: 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个东南角和这个东部棺椁之间没有发现东西，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正常的情况下，棺椁之间都摆放了有这个随葬品。
0: 按照英国墓地以往的发掘情况，墓主人的墓棺周围空间通常是摆放鼎、簋等大型青铜礼器以及陶器的区域，棺内则安置玉器，而这座墓室的东侧和南侧空空如也。再结合之前填土中出现的编钟，墓葬被盗的不祥预感

0: 越来越强烈地笼罩在考古现场，但发掘工作容不得气馁，细致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1: 8月30号，我们这个发掘的时候。

0: 细致清理，一件、两件、三件，青铜器接二连三地破土而出。五件铜鼎，六件铜簋，四件铜笠，还有编钟等乐器、车马器，种类之丰富令人惊叹。其中大部分器物为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祭祀礼器，少数为陪葬冥器。更为关键的是，在许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多日笼罩在发掘现场上空的阴霾，顷刻间被这一连串的重大发现一扫而空。
1: 当时我们特别高兴，说这个墓确实没有白等，以前推测说是个空墓，现在已经出现东西了。
0: 喜悦之余，一个疑问浮出水面。根据西周严格的列鼎制度，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但是这座墓葬却出土了五件鼎，配以六件簋。五鼎六簋的组合既不符合诸侯的七鼎六簋，也与卿大夫的五鼎四簋存在差异。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出现反常的礼器配置呢？
2: 在周礼最初的时候形成的时候，在直到晚期我们从墓葬中才会看到制作非常完整规整而且很气派的列鼎列簋，但是它有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所以在中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殷国一些小的方国，他们对于成套的礼器制作还没有那么完善，有一个自己的摸索过程，所以呢可能它这个鼎和簋的数目组合还不能够说是完全匹配了当时礼制的这样一种规范要求。
3: 殷国的位置比较特殊，当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为他这个周王朝啊立下过赫赫战功，所以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按照周礼呢，他在鼎上他不能突破，只有在簋上提高数量，所以给他按提升了两件簋，所以成了五鼎六簋。
0: 虽然鼎簋数量与标准礼制略有出入，但墓葬的规模、形制及青铜器的精美程度，都有力地证明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考古队员几乎肯定，这就是一座殷侯墓，而接下来器物上的铭文也很快印证了这一推测。M95号墓出土的五鼎六簋中，有三件鼎和四件簋造型尤为卓越，其中鼎口径26厘米，通高26厘米，立着双耳，腹部微微向外膨出，显得饱满而稳重。最精彩的是他身上的纹饰，口沿下一周装饰着三组庄严的兽面纹、饕餮纹，每一组正中间都有一个突出的飞棱，让整个器物充满了立体感和力量感。三个蹄形足的上方也各装饰着一个简化的兽面。青铜簋更为精巧，它配有一个隆起的盖子，盖顶有圆环形的桌手，方便提拿。器身两侧有兽首形状的耳朵，最巧妙的设计在于它的圈足之下接住着三个憨态可掬的兽面矮足，让整件器物于稳重中透出灵动。这三件鼎和四件簋器内都铸有铭文，且铭文内容几乎一致，内容为八月初吉丁丑，公作禹尊鼎，禹永赐梅寿永命，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2: 其实很多的铭文中会看到，八月它是初吉，是月初，初就是每个月前面的七八天，就是我们说，用咱们现在公历来说，就是前面这个月的可能是第一周，然后这个时间段他们认为是制作铜器的一个很吉利的日子。那么这个27个字的整体大概意思就是，在。

0: 在周历的八月初，一个吉日，就是丁丑这一天，殷侯给他的后代禹做了这个青铜鼎，然后呢，禹用这个青铜鼎来祈求祖先庇佑他的子子孙孙能够享受长寿或者是永恒的天命，这种一种庇佑。
1: 根据铭文内容，考古人员迅速做出推断，这位坐骑的弓应当是一代殷国国君，而受骑者禹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或孙子。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否就是这位禹呢？
2: 这个弓是指的是殷弓，也就是殷侯的意思，殷侯的意思。禹呢是个人名，弓作禹什么器，那是指的是殷侯为禹做的器。
1: 线索就在更多的器物之中，墓葬里还出土了两件许、两件壶和一件盘，这五件器物同样铭文加深且内容相似，分别为殷伯做吕许、殷伯做尊壶、殷伯做宝盘，其万年永保。考古人员将它们统称为殷伯坐骑，但一个新的疑问随之产生，这位殷伯又是何许人也？
2: 殷伯，这个伯呀，就是按这个排行来讲，伯是大，老大，行地来讲啊，伯、仲、叔、季这样排行来。他自称伯，第一，他是老大，因为在这个西周时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嘛，他是老大。他要自称伯的话，可能他还是没有接着班，还没有继承这个位置。
1: 殷伯应该是墓主人在继承王位前的称呼。这些器物中有墓主人禹的父亲或祖父为他打造的，还有墓主人禹在继承王位前为自己打造的。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浮出水面，但接下来的发掘却让考古人员陷入困惑。在清理过程中，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让所有考古队员眉头紧锁，95号墓的随葬品摆放得异常混乱，礼器、乐器、车马器相互堆叠挤压，毫无分类可言。青铜器的口部朝向更是千奇百怪，歪斜倚靠，不一而足。在许多铜器的表面还清晰地保留着布纹或丝绸的痕迹，仿佛它们是被匆忙包裹后直接塞进了墓室，就连填土中也塞着几个编钟。在极度重视祭祀与礼制的西周，这些祭器竟遭到如此随意的处置，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非同寻常的原因。200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能让一位诸侯的葬礼如此潦草收场？就在考古队员苦苦思索时，一件在历史流转之中早已不知所终，却被宋代博古人和钟鼎款制记录的传世青铜器“十月与鬼”的铭文，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这是“十月与鬼”铭文的拓片，长达134字的铭文，为我们重现了西周时期一场关系王朝命运的激战，并记录了一位名叫禹的将领率军成功抵御入侵，立下不朽功勋的事迹。自西周立国之初起，周王朝与淮河流域的淮夷之间对东南方疆域控制权的争夺就从未停止。周厉王3年，南淮夷与东夷联合反叛，大军一路北上，甚至攻占了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给了周王室沉重一击。为平定叛乱，周厉王命国公长父统帅西六师与英八师出征，

0: 然而王室出战不利，整个王朝的东南方疆土在两支主力部队受挫后几乎全面陷入战火，局势一度濒临崩溃。铭文记载，在某年十月，淮夷兵锋已近逼至洛水两岸，成州城洛阳岌岌可危。就在此危亡之际，禹临危受命，在洛阳一带奋勇追击，拦截敌军，连克数地，斩敌首百人，俘虏四十，并成功解救被掳周民四百余人。一个月后，周王在成州大庙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功仪式，为表彰禹的赫赫战功，特赐予他御制礼器龟赞一件，充当货币使用的海贝五十串，以及田地一百亩。禹为感念周王恩德，特铸此簋，刻铭文以纪念这份无上荣耀，并寄望子孙永保。至此，一个惊人的关联浮现在人们眼前。传世十月禹簋铭文中记载的这位战功彪炳的将军禹，与 M95号墓的墓主殷侯禹，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他们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呢？在西周的政治军事体系中，王朝边境的防务主要依托于周边的诸侯国，如果北方有战事，周王朝就命令姬姓的燕国负责北伐，如果东方有叛国，就会命令姬姓的鲁国与姜姓的齐国负责东征。而一旦江汉淮河流域的敌人南淮夷与荆蛮自南向北入侵，那么地处汝河、沙河上游淮河流域北部的英国必然首当其冲，承担起抵御的军事重任。不仅如此，另外两件传世青铜器殷侯建功鼎与殷侯建功簋的铭文也清楚记载，一位名叫建功的殷侯就曾在讨伐南淮夷的战场上立下大功，并获周王赏赐。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据此，考古学家们断定，十月禹簋铭文中的那位力挽狂澜的大将禹，与95号墓中长眠的殷侯禹，正是同一位身兼诸侯与王朝将领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原来95号墓的墓主人禹，竟然是一位在王朝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战将。因为周厉王在位时是西周王朝内外战争频繁的时期，所以考古队员由此推测，禹有可能是战死沙场，下葬之时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或许仍在继续，战事的紧迫才最终导致了那场慌乱不堪遗迹凌乱的葬礼。
1: 如果在和平的年代没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随葬品摆放是非常整齐的，什么位置放礼器，什么位置放兵器，什么位置放乐器，它都是有讲究的。但是这个墓就不一样了，它所有的东西就是混杂在一起，堆放在一起，没有任何规律可讲。可能国家发生了战争了，急着开赴前线的，这个所有的葬品呢，就有些就没有放进去。
0: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与逝世的背景似乎已水落石出。然而，历史的迷宫总是环环相扣。就在考古队员以为谜题解开之际，另外几件带铭文器物又将他们引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迷雾之中。在95号墓中还出土了四件大小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青铜。

0: 它们宽平的折沿、短竖的颈部、独特的弧三角形腹部和不凡的工艺，都让考古人员感觉格外眼熟。当视线聚焦到铜立的口沿铭文时，果然殷尧两字再次赫然出现。侯氏作尧氏尊立，其万年永保。此前在毗陵的96号墓，早年被盗的13号殷侯墓中，都曾出土过由殷尧制作的青铜器，而眼前的这四件立则是侯氏为尧氏所作。
1: 侯氏就是殷侯，哎，因为他是都是在本国内嘛，就不用再加殷了，不用加这殷字了，直接就说侯。
0: 那么这位殷侯与殷尧是什么关系呢？答案就在95号墓、96号墓这两座并立的墓中。96号墓出土的四件形制相似的铜立，铸有殷尧作惠公尊立。殷尧丈夫的谥号为惠公，95号墓主人殷侯宇称妻子为尧氏。两座大墓并肩而立的格局，正是西周时期贵族夫妻并穴合葬的典型形制，线索在此刻交汇，变得清晰无比。殷尧正是殷侯宇的夫人，而殷侯宇的谥号就是惠公，这两座大墓就是这对殷侯夫妻的最终归宿。
1: 从这个两个墓葬的这个离的足部来看，柱足要早一些，提足要晚一些，所以95号墓这个禹呢去世的早，这个96号墓这个禹的夫人殷尧去世的晚一些，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这个禹的去世大概就是在西周晚期偏早一些，而禹的夫人呢去世是在西周晚期的偏晚一些。
0: 然而一个合乎逻辑的发现却引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现象，既然立是殷侯宇为夫人尧氏所作，那么他们理应出现在尧氏的墓中，也就是96号墓，但为何这四件立会出现在宇自己的95号墓里呢？同样在96号殷尧的墓中也出土了他为夫君惠公制作的器物，这是为什么呢？
1: 也就是说禹在生前就是当诸侯的时候给他夫人做了有这个祭品，那么他的夫人也可能给他做了有祭品，或者在他生前就给他做了有给这个禹做了就有这个祭品。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夫妻应该感情是比较好，哎，互相做些器物呀，互相赠予对方啊，哎，互相交换，说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0: M95 与 M96 墓主人夫妻关系的确认，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这张墓葬分布图上。曾经出土殷尧器物的另一座大墓13号殷侯墓，这座位于95号墓、96号墓北侧的临脊梁上的殷侯墓，与95号墓、96号墓相距不远。按照家族的排序关系和墓中出土的殷尧坐骑，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殷尧和殷侯宇的儿子或者孙子。
1: 在蜀告父墓也有他做的祭器，因为你从这方面来看，这个蜀告父是比较小年轻，他直接称呼他名字，说明他是长辈，要么他还没有继承王位，这样他能直呼其名了。如果他要是个诸侯的话，他就不会直呼其名了。
0: 但此时一个巨大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释。在森严的西周宗法社会，女性通常隐于幕后，而这位殷侯夫人为何能一反常态，超越常理的以自己的名义多次铸造青铜

0: 迹，他究竟拥有怎样的地位？这个尚未解开的谜团，在1992年又一座大墓破土而出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1992年，考古队员在至阳岭发掘了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大型甲字形墓，编号 M38。这座墓葬中的器物并不多，但墓主人的头骨和牙齿依然保存完好。经鉴定，墓主人为男性，去世时只有25岁左右。为数不多的随葬品大多是简陋的名器，唯有两件青铜立上刻着熟悉的铭文：殷尧做惠公孙立。殷尧这个名字再次出现，至此殷尧的名字已经出现在4个墓中，真相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殷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和这几座墓室中的3位男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考古队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这张墓葬位置分布图上。 M95、 M96 和 M38、 M13 4座墓均位于陵脊处， M95 和 M96 并肩相依，是殷尧和丈夫殷侯宇的墓葬。 M38、 M13 则依次顺序排列，并都带有墓道，符合英国历代国君的葬制顺序。考古队员因此断定 M38 墓的主人也是一代殷侯。结合殷尧坐骑和排布顺序来看，38号墓紧挨着95号墓、96号墓，墓主人应该是殷侯宇与殷尧的儿子。然而38号墓的殷侯因何英年早逝？他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又为何会转而陪伴儿子长眠地下呢？
1: 38号墓的墓主里边，他只有两件带铭文的东西，就是应邀做惠公尊离其万年永保，其他的大多是名器。名器因为他比较年轻，也许就是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刚继位，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很早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就是他的母亲呢把给他父亲做的礼，然后在他这里埋葬了两件。
0: 38号墓主人英年早逝的确切死因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结合10月雨鬼的铭文和历史背景，可以推测他即位之时正值西周厉王宣王时期，南怀疑与楚国势力强盛，战事频繁，英国作为周王朝南疆的屏障，始终处于战争的前沿，甚至举国之力都不足以阻挡敌人的利剑长矛。
2: 禹和殷尧是夫妻关系，他们那个墓穴是并排的。他的大儿子吧，大儿子因为这个有病或者是战争的原因死得比较早，经过鉴定是25岁就死了，所以他这一代殷侯啊，就没有了。
0: 考古人员推测，38号墓的主人英年早逝后，由他年幼的弟弟叔告父继承君位，也就是13号墓的主人。因为叔告父年纪尚小，难以独立承担起治理国家、抵御外敌的重任，那么由谁来支撑这个危机四伏的政权呢？所有的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人——殷尧。
2: 因为他的小儿子还年龄比较小，这个殷尧就辅佐他的小儿子叔告父来执政，所以这英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一段夫人执政的现象。
0: 回溯历史，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便是在国难之际被推至前台，成为维系统治的关键支柱。

0: 从商到周，虽礼制日臻严密，但文化的血脉从未断绝。尤其像英国这样远离王畿的边境小国，旧俗犹存。可能因连年战争遭遇了国君早逝、军位空缺或年幼四军难以理政的重大危机，在风雨飘摇的国难之际，英瑶在危局中挺身而出，执掌国事，成为维系英国命脉的实际掌舵者。
1: 他给他丈夫禹还有他的儿子都做了有祭器，说明他这个第一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第二他掌握着国家的大权，也没有人反对他，第三呢也说明他比较长寿，活的年龄岁数比较大。
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M13、 M95、 M96 和 M38 这四座墓葬中，竟有多达17件青铜器上出现了英瑶的名字。至此，一起震惊世人的重大盗墓案件，以及四座相互关联、彼此交织的贵族墓葬，一步一步地将一段已经被厚厚的黄土掩埋了2000多年的历史逐渐拼凑完整。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位应该隐匿于礼制的重重帷幕之后的国君夫人，却因时代的巨变与家庭的连续重创，被命运之手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英瑶的权力密码就镌刻在这些看起来冰冷的青铜器之上。她丈夫留下来的瑶氏历，不仅仅是她身份的一种证明，更是她与丈夫爱情的珍贵见证。而她为子孙后代精心铸造的祭器，则是她权柄与母性的双重写照。至阳岭厚重的黄土掩埋了英瑶的身躯，却难以掩盖这位传奇女性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力量。

0: 我们的宝贝女儿
1: 生日快乐！
2: 恭喜！
0: 许愿。
2: 我许了三个愿啊！
0: 哎呦，
2: 这个蛋糕承载着我许多愿望。
0: 来，一、二、三。
3: 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今天早上聂医生过来找你，你不在，他就把这个。

0: 给了我，说是让我交给你，你就明白了。还有，明天是叔叔的忌日，每年你都过去，平平这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有些你不想说的，过去跟叔叔念叨念叨，别总什么都憋在心里，回头再病了，我可不照顾你啊。
1: 总监，你3个月的账，该给我结了吧？你看，啊，
2: 3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3: 不是，那3个月您回回来蹭，我怎么做生意啊？
4: 什么叫蹭？
3: 哎，你看我生意这么好，你占我一个桌子，
2: 你生意这么好，你差，
5: 他欠你多少钱？
1: 啊，3个月。
5: 我一会儿帮他讲。孙志军，我。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
6: 你先等会儿，那边扫码。
5: 老板，他欠多少钱？
1: 2700。
5: 可以了，交了。
3: 哎，好好好。
7: 货费啊？
5: 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和谭静离婚。
7: 谭静怎么想？
5: 问题不在他那儿，在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想？
7: 我怎么想啊？那离吧，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你打算出多少？
5: 你要多少？
7: 波哥，
8: 波哥，
7: 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我得花多少钱？
8: 500万。
9: 说啥呢？
7: 哎呦，500万呢？
5: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
7: 那就别谈了。你来跟我谈交易，我开价了你出不起啊。那这样，我给你个方案，不行你就找你爸去要。哎，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他心里都明白。
5: 你认识我爸？
7: 老爷子，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我这么说啊，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
5: 好，
7: 您等会儿，我再问一句啊，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我拦着。如果我能离，你能娶她吗？

0: 主任，手术的款我已经筹到了，我也不需要 CM 公司的补助，我就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安排上。
1: 现在不是关于手术费和患者家属签字的问题，我们对小病人呢做了一个术前的系统检查和手术评估。平平的肺部有感染。
0: 肺部有感染？
1: 嗯。
0: 可是我天天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他从来没有什么症状啊。
1: 有些感染是没有表象的，所以啊必须要暂停手术。
0: 那这个感染是需要用药物还是？
1: 是必须要用药物啊，因为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势必会引起瓣膜感染，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抗生素把孩子的这个肺部感染控制住。但是我估计啊，这前前后后也得需要4到6个星期啊。
0: 4到6个星期，那么久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中心就是和我们配合把平平肺部的感染控制住，我们再说下一步。
0: 好，好，谢谢主任啊。
1: 不客气。哦，秀才，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很重要。但是作为患者的家属，你也不要压力太大了。

0: 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你说说，我也帮你找。找个小孩儿。找个小孩儿。没来呀？那上那边看看去。哎，
1: 找个小孩儿。
2: 这样。哎，
0: 再走吧，下。
2: 聂伯伯。
3: 哎，丫头，
4: 您出来散步呀？
3: 是，你怎么到医院来了？啊，这来医院也不看我，这该打屁股啊！<笑>
4: 我今天来接人，这是我们公司的盛总，前两天住院了，今天来办出院手续。哦，
3: 盛总，
4: 这是聂伯伯。
3: 他未来的公公。<笑>这样大名聂总。
5: 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哎呀，幸会幸会，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
3: 一模一样，很有气魄。<笑>哎，孙总，
5: 拜托你点事儿啊，多关照关照咱们家丫头，别让她加那么多班，留点时间让她谈恋爱吧。
3: 好的，没问题。
2: 聂伯伯，我还等着年底呀、啊，收我们老板一个大红包呢。
5: 您可别给我釜底抽薪。哎呦，
3: 你还怕聂总给不了你一个大红包吗？是吧，聂总？
4: 他不给，聂伯给。<笑><笑>
3: 好了好了，咱们该回房间休息了啊。<笑>
5: 好，
3: 今天要来看我啊？
2: 明天我就来，给您带好吃的。
3: 好，嗯，
2: 那您赶紧休息吧。
3: 好，
4: 再见。
2: 拜拜，
3: 下次见。
4: 嗯。
3: 走吧，走吧。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喂，雨山，你是白班还夜班啊？吃饭了没？
6: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我去给你倒杯水。你都知道了，他跟我要500万，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哼，这事情还没结果。 他居然敢开价，啊！啊！给他，给他。嗯。给他？嗯。为什么给他？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我根本不认识他。
6: 什么跟什么？你在说谁呀你？
3: 孙志俊，一个叫孙志俊的人，他来问我，他问你要500万，还说你心里全明白。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他是谭静的丈夫。
6: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能嫁给孙子军的女人，你说她能好到哪去？这真的是啊，破锅配烂盖，破到一块儿的。你看看，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你，
3: 那他为什么要这笔钱呢？怎么回事？你说啊。
6: 当初工地出了事儿。 这该赔的我都赔了，啊！这一个工伤，他不能吃我一辈子吧？啊！如果我这个口子一开的话，那到后面的人全都来了，那我还受得了吗？
3: 可是
0: 啊，你别可是了，别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好吧？我还有事儿。
1: 小念，小念，你爸这几天呢，心情不太好，火气有点大，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3: 陈叔，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的，你告诉我。
1: 其实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赖你爸，当年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楼盘，没想到施工的时候出现了事故。这个孙志军呢，是这个项目的经理，当时他也负了伤，所以公司根本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没成想他这个人却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三番五次的来公司无理取闹，搅得我们是焦头烂额。小聂啊，孙志军这个人呢，可是块狗皮膏药，你可离他远着点啊。
3: 是，啊，
2: 你也别误会，你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怕他受到什么刺激嘛。找个合适的机会，聂宇春会说清楚的。
4: 好。喂，丹姐啊，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这边出院了。好的，没事儿，你先陪小朋友，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就好了。好的。

0: 谢谢。
1: 那你记得吃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0: 好的。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最后一瓶吗？
1: 哎，
2: 念一下。
1: 嗯。病人呢？
0: 哦，好像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3: 假的呀？是不是真的有用啊？
4: 当然有用了，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你把豆子泡在清水里，等豆子发芽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小朋友，要记得游泳水。
1: 谢谢你，医生。
0: 不客气。
2: 我想早点回家，你呢？
1: 我想早点治好我的病。
3: 等一会儿还有三瓶营养素，然后午饭的话，
4: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说很多遍了。
3: 对，知道了。等着啊，王姨，那我走了啊。
5: 嗯，放心去吧。嗯
4: 嗯，你注意安全啊。
3: 跟妈妈拜拜，
1: 再见，妈妈。

0: 不是说不回来了吗？也不大个生日就不够了吗？
1: 我这不是想回来给你个惊喜吗？算盘给你拨好了，今天你就听我的，我都安排好了，可以陪你喝一杯，开开心心过个生日，好吧？但是你呢，只能喝半杯，这么多够了。生日快乐！
0: 女儿长大了，我要听女儿的。

0: 别接了吗？
1: 我就接一个，万一工地有什么事呢？喂，什么？你们都别动，我马上过来。

0: 你冷不冷？
1: 小王，
0: 哎，
1: 要不要一起去打饭？
0: 哦，好，
1: 走。
0: 我去打个饭，你在这画画，我一会儿回来啊。
1: 那先去打饭了啊。

0: 爸爸，爸爸，
1: 臭小子，吃饭了呗？想爸爸了呗？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画什么呢？是妈给你买的？来，我拿个黄笔。你的拿个绿的，我涂这儿啊，沿着边儿涂啊，这个东西就跟刷大白是一样的。

0: 天儿，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些日子呢，可能会有人啊跟你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做了坏事儿。你他们说的只有一小点儿，不到一小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你要是听见以后呢，不要回嘴，也不要去说什么，你就你自己心里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对你好不好就行了。啊，
1: 爸爸，
0: 嗯，
1: 你有没有做坏事啊？
0: 没有。爸爸就是想对你和妈妈好，让你们过得好。你长大了呢，要听妈妈话，哎，照顾好妈妈。嗯，你就记着，爸妈都爱你。嗯。

0: 这小子，你们看看老董，你自觉点，你一直守在孩子这儿，护士都说了，孩子出生第一天，睡着是正常的，他愣是要4小时喂15毫升的奶，孩子不行啊，他就念叨个没完。
1: 我那不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胎变给排完吗？对不对？哎，看怎么样？哎，您说，我儿子像不像我？嗯，像不像？像我，
2: 像嫂子。
1: 是，挺像的。哎，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非说像她。我跟你说，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我妈就说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就是我嘛。
3: 啊，这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看，看小鼻子，看看小眼睛，哎，看下巴，看到没有？哎，
4: 下巴看出来，
3: 这单眼皮挺像的。<笑>
1: 别上手，斜手，上手。哎呀，哎，看。
3: 燕莎，
5: 嫂子，你辛苦了，
4: 没事没事，
5: 让我哥哥带点好吃。
3: 怎么了？
4: 嫂子，
5: 我
4: 们多来看一看。
5: 突然想起，我下午还有个手术。
1: 是，哪个手术？
5: 没事，你信吗？
1: 他哪个手术没有我？

0: 皮皮，嗯，谢谢舅舅，
1: 谢谢
0: 娇娇，
2: 谢谢
1: 皮皮，
3: 来，给
2: 你
3: 吃个橙子，
0: 嗯，啊，有点喝
1: 啊，有点酸，嗯，
4: 那我们不吃这个了，好吗？嗯，吃苹果，你把嘴里的先吃完。嗯。这么酸，要不你吐了吧。
5: 这个 RCP 值大于99.99%。按照常规啊，这个 RCP 值啊，要是大于99.73%，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但是从血样上看，
6: 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5: 是。

0: 算了，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作孽太多，然后才让我们老聂家落得如此一个境。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对我对我聂家不薄，终于给了我们聂家一个后患。
1: 老聂。

0: 咱们说点实际的啊。孩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1: 那就全力以赴把他给治好啊。

0: 办？
1: 那怎么办？就算有也不能有啊！啊，虽然这个谭静有了老公，但是这孩子是我聂家的种啊，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给要回来，其他的免谈。
0: 你呀，就是典型的专制家长脾气。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要不是你搅和，人家能分离吗？再说谭静，我看人家挺老实的，你怎么就看人家老不顺眼呢？
1: 老实？什么叫老实？那就是表象啊，你要通过现象去看过本质啊。啊，这个谭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他怎么能够让聂雨轩这么多年对他一直念念不忘？我告诉你，这女人厉害得很，她是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芦苇一样那么柔弱，实际上呢，她就跟钢筋一样强悍得很。7年前我就不让他们两个在一块儿，7年后我把话给你拍到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她就别想祸害我们家聂雨生。

你们好吗？我还那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平平越来越好。我也挺好的。平平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想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去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块儿。

军哥也挺好的，还是那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还要和人打架闹事，我习惯了。他要是不闹事儿，我还觉得不是他了。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带着平平一块来看你们了。他还从来没来过呢。没什么了，挺好的。

为什么？回去问你父亲吧，顺便问问他，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0: 你明天吧，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1: 啊，不，明天，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打听这个手机怎么办。
0: 抓紧，抓紧，快，赶紧把你急的。姐，哎，
2: 小念啊，
0: 看你惊讶的样子，老方告诉你了，啊？坐坐坐坐。 跟你聊一下，明天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上山告诉你妈，让她也高兴高兴。哎呦，知不知道？萍萍这孩子真的跟你太像，太像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啊，你知道，她大眼睛，长睫毛，哎呀，我就问她说：“哎，你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的？”在聊说什么？她说：“可以挡灰啊。”后来。 又跟我讲说还可以夹蚊子，太可爱了。后来我就用手去摸它，摸它头，你知道，第一次它哎躲了，闪到一边去了。我想我再摸它一次，又摸，哎，它又闪。哎呀，你知道这时候啊，马上就让我想到你小的时候那个，你最讨厌人家摸你的头是不是？它就是那样，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真的是太像了。哎。 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1: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0: 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一定不舍得我受这样的苦。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那这些苦都不苦了。
1: 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2: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跟你有关？
1: 女神，你把你老子当什么了？

0: 是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她可真有本事啊！现在居然闹到你脑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聂雨辰，我聂东元这一辈子不算什么心慈手软，但是犯法的事我没干过。 人命的事我不配，姓谭的我就没亏待过他。你妈爱信不信，给我滚！滚！告诉你这么好个消息，这么大个消息，你居然问我这个？
1: 别生气，爸。
0: 滚！
2: 你还不快干什么？啊，小张，
3: 聂医生，帮个忙，去帮我爸量一下血压。好的，您一起去吗？不了，我要回科室。你就说例行检查，血压如果高的话，叫值班医生过来看一下，麻烦你。好的。
4: 放心吧，聂医生，叔叔最近很配合，只要也很正常。我不是孩子的家长，我等他妈妈回来再说好吗？
5: 你放心好了，这些都是家长打电话订的。
4: 我们没有打电话。
6: 要不你们先把这些拿回去吧，好吗？
7: 我是医院护工，这是护士长，还没骗你们。
6: 佳佳，怎么了？他们非要把平平搬去 VIP 室，你们是谁呀？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我是护工刘红啊，我没请过。谁叫你们来的？
7: 没错呀，这是39号床啊。就是，哎，小冯月，你叫平平对吧？昨天晚上打的电话通知的，说是今天查完床，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搬到 VIP 室。不是要搬到
8: VIP 病房吗？昨天大半夜就说要换。
6: 晚上没法办手续，所以才没折腾。先签字吧。你把这些搬走吧。
9: 嗯，
7: 我们不换，你们把这拿走吧。
6: 吃个包子好不好？
9: 哎，你谁啊？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6: 以后你离我们远点儿，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来管。嗯，
9: 先出去。 我管的不是别人，管的是我孙子。
6: 我儿子姓孙，他不姓聂。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嗯。这么多年过去了，
9: 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在你心里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钱的事吗？这是人的事儿。
6: 最后就搞不懂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要那个孩子给你吃苦受罪。
9: 好日子，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没有啊，我记得。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你无不无聊。
2: 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我警告你，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我就报警。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能跟我说一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谭静，到底怎么回事？
3: 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你要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过成什么样了？
2: 嫁给那个姓孙的。我，平平，我们过成今天这个样子。
3: 用你父亲的话讲，就是自找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和你说？你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当初的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还有用吗？能改变什么？我们回不去了，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

0: 当年医生的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说他有一个儿子。
1: 真的这种事儿？
0: 啊，是真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也听说。
2: 九号床病人昨晚情况怎么样？
3: 患者还好。
2: 嗯，
3: 是这样的吗？
2: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3: 哦，出来了，稍等一下。
0: 不太对啊，你再查一遍。
3: 我看一下。在这儿。
0: 千万别走啊！
3: 就是呀。
0: 还有这个十床、十二床这样，这两个单子记得再对一下啊。下午的时候给我。
3: 主任好。
2: 主任。
4: 哎。拿着报告跟我走。

0: 患者目前情况还不太稳定，先输液，如果指标降下来了，可以考虑做手术。
1: 行了，别装了。患者的情况，查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坐吧。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0: 平时清心寡欲的，咱们的小护士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倒好，一下整出个儿子来。你让科室里的人怎么看你呀？
1: 爱怎么看怎么看，哼，嘴倒是挺硬。说说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0: 这么多年了，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 我就是心疼他。先给孩子治病再说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呢，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孩子好啊。好，那我整理好，先发到邮箱。
2: 然后等到明天我回去盛总，他签完字以后我再过夜。啊，行，好好，好，再见啊，我去。不用，你公司有事儿？没什么大事儿。那你陪萍萍啊。好。第一瓶吧。嗯。好，谢谢。
3: 有点冰是吧，妈妈？你是不是和峰峰爷爷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和峰峰爷爷只是在探讨一些。 大人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2: 我今天能做手术就好了。
3: 为什么呢？
2: 今天做了手术，我明天就好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傻孩子，其实你一直在保护妈妈。要是没有你的话，妈妈也不会撑到今天。

坛静。爸爸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也难为你一个女孩子家，处理这么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打算没有？

1: 家里有5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你先拿去给你爸善后，先度过这个难关，其他的事就暂时别想。还有，宁雨胜，他是我儿子。 因为你，他弃生从医，这一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是有期许的，啊，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打乱我对他的计划。听明白了吗？
2: 宁雨生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谢谢您替我考虑的这么周到。我爸爸教过我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别着急，你回去好好想想，这钱随时等着你来拿。
2: 那个包工头雷老大已经跑了，目前的情形呢，对你父亲非常不利。你爸和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劳务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军哥说这家公司我爸本来不想用的，是东元塞给他的。这家公司真的没有问题，真的跟东元没有关系吗？
3: 我查不出来，不过这也不合理啊。你想想啊。
2: 聂东远刚花钱接了一个楼盘，他没有理由塞一个容易出事的包工队进来，搞砸自己的招牌。哦，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劳务公司没有给工人买保险，你父亲作为施工总承包公司的法人，将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孙志军是项目经理，也逃不了，弄不好要坐牢。

0: 团结啊，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别犯糊涂啊，这是聂家的孩子，以后你躲不过去啊。
1: 这是我的孩子，跟聂家没关系。
0: 可你拿什么养他呀？
1: 军哥，这个孩子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0: 生，咱能生，咱就能养活。
1: 谢谢你，俊哥。

0: 哎，护士，哎，你帮我量一下吧，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1: 哟，38度了，是发烧了。小朋友抵抗力差，还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啊。你都发烧了，回家，回家吃点药，好好休息一下。有我在呢，你放心吧，快点，快点，听话。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吃上药。来，把衣服穿上。
2: 我真的有选择吗？当年我选择留下这个孩子，选择不告诉你。现在我选择推开你。我曾经也以为，只要相爱，就能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拥抱那么暖，没有人想要独自站在狂风骤雨里。可是父亲离开之后，我才明白，生命中很多艰难的时刻，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

0: 怎么样？突然间当了爸爸，什么感觉？
1: 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我感觉不到。
0: 太正常了，总得有个过程嘛。你对医院的小朋友都这么有办法，何况是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哎，那你跟谭静呢，怎么样了？
1: 我想不通，为什么他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分手？哪怕是现在，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不值得爱。

0: 有些人呢，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才更加小心翼翼，拼了命的想要去保全。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是他唯一的美好。所以我猜他选择不告诉你，也许就是想把这份爱停留在最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无论他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雨，他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他曾经那么那么拼命地保全了和你这份爱，保全了你。
1: 注意安全。
0: 哎，对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
1: 没事，下一次吧，我去跟他说。
0: 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是实在实在过不去了，
2: 思考。
0: 走了。
1: 小心啊，关门了。

0: Mark，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都成熟了。
2: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么待着，韩静，你每天想的人是你，不是我。
3: 羡慕我？我羡慕你呀。你的命得有多好？你老婆是谭静，多好的命啊！我这样的日子想过一天也没有啊。
2: 那你，我让你半天也过不上。哎，对了，而且吧，我还有个儿子，气人吗？你说气人吗？
3: 蒙谁呢？你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2: 我有什么担？我叫他儿子，他叫我爸。你喊他，他答应你吗？他答应你吗？我告诉你，孙平是我们老孙家的孩子，怎么了？说这没用的。

0: 你和谭晶离婚，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随便说。你可真是聂东远的种，纯的。你没资格骂我。
1: 我这个人做事非常失败啊，做人也真惨，非常失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最有资格骂的人。
2: 没资格骂我。
1: 聂大夫，我问一句啊，我们家静儿啊，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你老先生在哪儿呢？啊？ 他爸爸死了以后，债主们逼着他，就卖房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哎呦，假装脚手架，一倒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啊！ 那么多人啊！我们来承担责任，劲儿把家给卖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找你爸拿了500万的那个封口费，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3: 能不能小点声？你快点赌博的嘴！
1: 跟我这说这个爱情，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
4: 快点，不能姓啥了。你等我会儿，我。哎，
5: 劲儿啊！
4: 我就问一下，怎么是影响你们吃饭了？
5: 对的。
6: 你说呢？
4: 那就谁都别吃。
5: 老弟，帮忙！
7: 干什么？走是吧？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子宫出血，快，马上帮我吸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可以啊，不错啊，
0: 哎，慢点，
1: 迈腿，迈腿，走走走走啊，走走了，走了。
0: 慢点，慢点，
1: 你先，
0: 慢点，慢点，
1: 我送你，送我，
0: 我送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

死我了！

因为我已经够苦了。

0: 平平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的病房？我也不赞成换病房，孩子小，换了环境不适应，对他胃不好。你放心，我去解决这些。
1: 我帮你包个鸡蛋。

0: 谢谢。那个，护工就留下吧。你要上班，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跑医院。像你上班也踏实一点。
1: 好，听你的。

这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0: 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1: 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考了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于24号做出了暂

0: 其是空中打击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库珀强调，持续两周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打击已大幅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此前设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清除。库珀表示，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重启大规模作战，清除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尚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打算重启大规模作战，继续过去两周的轰炸模式便毫无意义。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内层圈子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他们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披露，美军正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放水，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报道称，如果美军判断来袭导弹或无人机不会击中美军人员，不会对美国关键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也不会威胁地区盟友，便可能选择不发射拦截弹。美国媒体称，上述做法存在巨大风险，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基地的导弹都将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三枚伊朗弹道导弹在17号命中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部分机库装备遭破坏。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导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
1: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0: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0: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

0: 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 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 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 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 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 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 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0: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

0: 在布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 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 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 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 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 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 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 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 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 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 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 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 自26号18点起， 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 截至27号上午8点， 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 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 泽连斯基26号表示，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 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 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 一名白宫官员证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1: 24号晚， 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在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 中国南海救115轮 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 29名船员。 随后 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 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

0: 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1: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4%，2026年升至44%，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27%升至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1: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0: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3: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4: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3: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5: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3: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6: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3: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

0: 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2: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四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3: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 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

0: 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真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

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他是上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

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

0: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

0: 张琪表示，电影的拍摄是为了纪念抗战士兵的士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级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张琪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 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 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
1: 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2: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 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
3: 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 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 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彦贤。 吴彦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彦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彦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

0: 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搬运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4: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

0: 纪录片。伊文斯莱华呢，主要是拍《涉案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1: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1: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3: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1: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

0: 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1: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2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

0: 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

0: 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

0: 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个
5: 伞，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
5: 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

0: 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爱帮你心动念了变不要变。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作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 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

0: 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万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哀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

0: 糟糕了。
1: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2: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0: 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1: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3: 大罢免，
4: 大失败。
3: 大罢免，
4: 大失败。
5: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2: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柏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2: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油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6: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 但是7月25号在现

0: 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0: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信儿，

0: 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2: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3: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2: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4: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时安

0: 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3: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1: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4: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0: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

0: 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呢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癌油完全不一样，自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超过200,000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2: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2: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

0: 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1: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2: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3: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1: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3: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1: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枯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2: 这个就是泥土
3: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1: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2: 这样，
1: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3: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枯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1: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4: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5: 对，
4: 真棒。
1: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4: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1: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 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

0: 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1: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1: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茅山姐，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没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1: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1: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2: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1: 就是得拽着裤腿。哎。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它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2: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2: 好长啊，这只
3: 这
2: 个鱼竿
3: 好长。
2: 来，起来了！
3: 等会儿，
4: 我不能把它甩了。
2: 看到没有？
3: 出来了！哇，
2: 来了！
3: 对，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起来，
1: 完整的。
2: 这个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那时候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2: 你看看有几节？
1: 哇，1、2、3、4、5、6、7，可以喂。
2: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5节到7节。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0: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郁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5: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

0: 小火灯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扑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呢，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呀、啊。然后到了我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微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呢、啊。
1: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0: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深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2: 嗯，真的是煨汤一如人生啊。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2: 嗯。
1: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尽数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2: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1: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2: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 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0: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他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1: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岭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1: 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铜血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
2: 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1: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0: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1: 买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3: 先剥开。
1: 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凸。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捏一下。
3: 真的？
1: 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3: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1: 天然一个浮力。是的。
3: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1: 对。
0: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3: 接下来
1: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3: 好，走。
1: 放到这儿。
3: 好，
1: 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0: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1: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
4: 有点重啊。
0: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1: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铜血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0: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1: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武汉市青铜血鸭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0: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

0: 的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子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
1: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嗯，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行动解压。
2: 哎，我看到了，哎，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1: 青色，
2: 真的是青色的。
1: 对，
2: 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超台，非常有意义。
1: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2: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1: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

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

0: 减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六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1: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2: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到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 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

0: 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1: 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而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遭受野火的侵袭。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官员27号清晨说，前一晚火情大体稳定，政府没有发布新的撤离令。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此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法国气象局预报，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邻国西班牙多地也正遭受野火侵袭。首相桑切斯定于27号视察该国东部巴伦西亚的火灾地区，在首都马德里所属地区灭火工作取得进展，政府打算允许部分撤离人员返家。马德里地方政府27号表示，较低的温度、较弱的风和较大的空气湿度减缓了火势蔓延速度，但居民应继续极为谨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

0: 刻，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27号警告说，今明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因为根据预报，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2: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4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健康舒适。
1: 昨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2: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3: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2: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4: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
5: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6: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5: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7: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扶，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的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5: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8: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9: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

0: 原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前海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金额达93亿元，同比增长 80.6%， 占当期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 37.2%， 预计全年利润再投资规模将突破110亿元，同比增长超 30%。 前海全面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成效显著。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点45分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 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 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3: 梦之蓝，梦六加。我要练出马甲线。我想讲究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歌会的序幕。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